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提升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效能，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健全连农带农机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有关规划。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加强与国内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扛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沅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3号下午，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以视频形式举行，就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进行交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对话会并讲话。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快速发展，双方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为更好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将依托中国中亚减贫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与吉方深化减贫、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合作，将共同推进中吉边境口岸设施现代化改造，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深化

0: 航空运输合作，促进人员货物快速流通，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阿昆别科夫说，集中关系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今年吉国将庆祝独立35周年，并举行第六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此外，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吉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这些为扩大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动力。阿昆别科夫对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吉国与新疆合作前景广阔，将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持续推动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区域发展水平。会上，双方就农产品进出口、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张迎春、朱立凡，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吉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肺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建设期3年的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今天正式投产。作为新疆重点打造的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2: 这里是颗粒剂生产车间的中控室，在整个产业园里提取颗粒综合制剂3个重要生产车间都有这样的智能管控系统，能够覆盖生产全流程。通过智能化管控系统，电力能耗、蒸汽供给量以及污水的处理排放等全流程关键工艺参数都能够实现实时采集、动态监测和可视化的呈现，
3: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这个记录，以便于我们的分析以后更精准的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我们每年的节电量呢，大概在3258万度，那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4: 项目投产后，将实现生药材提取每年5000吨、颗粒剂每年5到6亿袋、片剂每年5到6亿片的产能，有效满足市场对优质中药民族药的需求。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辐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1.1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烯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
5: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6: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1至4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

0: 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1: 从霍格沃茨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2: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三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0: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3: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4: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5: 南疆棉花眼下步入苗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向棉农普及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技术。在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金田农场，得益于接杆还田、磨下滴灌、测土配肥、精量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控和水肥一体化等集成技术应用，棉田出苗率达95%。
6: 总共种了1万亩地的棉花，15天进行一次化控，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
5: 今年新疆持续巩固棉花优势地位，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非优势产区、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同时以科技和产业为支撑，推动棉花生产实现结本增效。乌苏市4万多亩棉田引入新型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
7: 这个原料的特点呢，它和细菌是近亲，在紫外线和细菌的作用下，在90天就开始降解，在180天基本上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
5: 今年全疆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建立与机采棉相适应的栽培技术路线，并加强棉花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积极落实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实现优质优价、优棉优补。聚焦民营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痛点，阿克苏地区强化政营协同。截至4月末，辖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09亿元，同比增长25.73%，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占比升至51.6%。当地一家集棉籽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依托农业银行阿克苏分行1000万元科技易贷，补齐了原材料收购的紧急资金缺口。企业财务负责人辛增鹏告诉记者，企业无固定资产抵押物，仅凭良好信用就顺利获批贷款。
8: 最近咱们企业棉籽收购订单大增，需要大批量的收购原材料，农业银行不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放款速度很快，利率也很低。
9: 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时间呢，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融资的平均利率呢，从4%降至了3%，贷款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
5: 民营企业融资便利，得益于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与服务提速，依托大数据风控体系，线上信贷产品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融资成本。
10: 推动辖区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首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创新更多适配民营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11: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坡古城是乌鲁木齐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丝路文脉。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与成果转化，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5: 作为乌鲁木齐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每天都会迎来众多参观的游客和市民。
12: 将乌拉坡古城体现得比较全面，逐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城史从古至今的一个演变过程。
5: 1957年，乌拉坡古城被列为自治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取得50多年来最深入、最系统的考古成果。
13: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什么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5: 乌拉坡古城历史陈列馆

0: 2024年开放，讲述古城1300多年历史沿革，以及在疆域治理、军事防御、城建发展、屯田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开元通宝、联文方砖、花卉文铜镜等文物，直观再现当时的经济形态、建筑风貌与生活图景。依托丰富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资源，乌鲁木齐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景区串联成珠，打造人文生态精品旅游线，用通俗语言解读古城沿革与丝路故事，增强游客文化体验。
1: 乌拉坡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更吸引游客能够感受咱们乌鲁木齐的历史化的门脉。
0: 5月13号晚，电影《万童书》在自治区党委党校举行专场路演活动。影片讲述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委派，远赴新疆，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一同抢救、整理、编纂《沈尔木卡姆曲谱总集》的故事。观影结束后，电影主创人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互动，大家畅谈观影感受。
2: 拯救沙尔木卡姆的路途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如果没有党的坚强的后盾，我觉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这是不会保留下来。
3: 我们所呢正在跟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编撰这个万童书全集，全集呢共4卷，坚守初心使命，把我们民间的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好。
4: 5月13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4站走进山西太原，搭建校地协同、供需对接的人才合作桥梁。
5: 太原站的布局极具针对性，新疆带来了新能源、煤炭清洁利用、信息技术等特色产业的优质岗位，那精准对接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矿业、材料等王牌专业。那同时呢，联动山西大学开展了宣介双选会，让引才更有靶向性，更具时效性。
6: 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高校，矿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实力突出，在煤化工、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人才培养实力雄厚，与新疆能源产业发展高度契合。学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杨武桃看好新疆发展前景，决定投身新疆建设。
7: 把光能、风能转化成电能，这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新疆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走的这个方向比较贴近，所以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发展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6: 在山西大学开展的企业宣介双选会上，现场推介的81家企业带来393个岗位、2829人招聘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就业选择。
8: 已经申报了阿拉山口市的一家能源公司，新疆的发展前景也是很好，我觉得我去那边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9: 5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发布会，现场展示各队比赛服装和比赛用球。
0: 本次江超联赛，每支参赛球队主客场各有一套队服，球衣深度融合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光元素，兼顾专业运动性能与独特视觉辨识度。
10: 北疆的7支球队呢，球衣呢以雪山、湖泊、森林、草原为主色调；东疆的2支球队以火州呢和丝路为意象；南疆的5支球队呢以古堡、戈壁、高原为底色。14套球衣，14座城市，为新疆的山水人文都穿在身上。
0: 同时，本次江超联赛官方比赛用球正式发布，这款专业用球搭载前沿运动科技，依托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专属凹压纹理，让足球飞行轨迹更加精准、稳定、可控。目前，本届江超联赛第2轮赛事门票已开始预售。
11: 5月16号21点在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欢迎更多的江外的朋友能在新疆旅游，也来看新疆的球赛。
6: 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赛在即，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今年的拉力赛将于5月16号从乌鲁木齐发车，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营地已开营。
12: 各参赛车队已陆续前来报到，进场入驻。餐饮集市已有80多家商户正在入驻，配套服务基本到位。

0: 这赛事总里程近7500公里，全程穿越天山南北，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以及兵团多地，全程共设7个大营和14个赛段，持续17天，6月初在阿克苏市收官。目前各营地核心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赛事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截至目前，赛事共报名赛车144台，其中摩托车14台，汽车121台，卡车9台，海外车队数量较去年明显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国产主机厂参与度达到历史新高，奇瑞、长城、210、江西50铃、东风猛士等汽车厂商均将出战，新能源技术团队也进一步扩大了参与范围。
1: 5月8号至12号，吉尔吉斯斯坦记者和网络大V代表团参访新疆，感受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领略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魅力，体悟新时代新疆涌动的发展脉搏与团结力量。参访首站，代表团来到新疆师范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在茶艺市、书法市、手工坊等地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并与学校吉尔吉斯斯坦籍师生座谈交流，随后代表团一行来到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新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外合作成果。在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馆，代表团成员驻足欣赏珍贵文物、艺术精品，感受新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 博物馆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小小讲解员落落大方、条理清晰地介绍中国新疆的历史，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的高度重视。
3: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全面了解70年来新疆的发展变迁与辉煌成就。在新疆古生态园，精彩的马术表演让记者和网络大V们赞不绝口。我每天都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疆之行的视频，网友们都被新疆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和独特风土人情吸引，想要亲身感受这里的美好。
4: 在吐鲁番市，代表团走进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蛟河故城、坎儿井民俗园、吐峪沟景区等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丝路重镇的新风貌、新活力。
5: 这次新疆之行令人大开眼界，解锁了很多惊喜。我要把新疆的美好传递出去，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
6: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来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如何用一把焊枪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精湛技艺与执着匠心。记者见到张文成时，他正带着团队进行管道安装焊接作业，从亚弧焊到等离子切割，从寒冬作业到高温高压环境下的带压焊接，工作20多年来，张文成练就了零瑕疵的技艺。
7: 腾哥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我们都很佩服他。
6: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涵盖煤、电、油、气、化的全产业链企业，而张文成就是要保障每根串联生产的管道稳定安全。企业培训、自己学习、反复训练，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执着，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 先后攻克带压焊接、水下焊接等10多项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他还牵头优化焊接工艺，降低设备泄漏率，助力公司连续3年超额完成能耗双控目标。
8: 2025年公司大检修任务，他带着班组人员把原本需要外围的130余项任务通过我们自主维修完成，光这一项就给公司节省了37万元。
9: 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1: 下面请看简讯。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日前联合公布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新疆有加施县、巴楚县、阿克陶县、偃旗回族自治县、富蕴县入选，跻身全国100个示范县市区行列。
0: 今天新疆数产集团云计算中心揭牌，成为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算力中心。中心将整合算力资源、数据要素与平台服务能力，搭建云资源

0: 集约共享、技术架构开放兼容、安全体系坚实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云资源池底座。
1: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中国新疆行科普活动日前走进巴楚县中小学，通过科普报告会、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当地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前沿科学，感悟科学精神。今天，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强基健康工程项目捐赠仪式在和田地区举行，向当地捐赠救护车12辆、医疗设备100余件，支持一所医院基础设施升级及捐建富民中心、开展基层医护人员专项培训等，总价值2400多万元。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赛事说明会今天举行，组委会专家围绕赛事指南、赛题解析等内容进行了解读答疑。目前新疆赛区初赛已经展开，共有5000多人报名，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举行。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人民的常识，共同的家园”非遗项目展演展示活动日前在克州拉开帷幕，来自全疆各地的17位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说唱艺人同台献艺。展演为期5天，后续将在阿图什市和阿克陶县多地举行，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
2: 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定档6月6号上映。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为原型，讲述中职少女追梦故事。
1: 5月13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至济南遥墙机场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截至目前，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已开通4条江外航线。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湖畔尽览湖光山色。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狐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

0: 正式上岗了，别把我想象成冷冰冰的条纹，你们可以叫我户总管家。先说说我管户的范围有多大，只要你在新疆这片热土上，不管你是正被科学家选育的苗子选手，还是已在田间、林间、草原开枝散叶的当家品种，又或是在车间里加工包装，在货架上等着售卖，甚至你们之间闹了纠纷需要调解的，尽管来找我。刚冒头的苗，蓄势待发的芽，插土就能活的叶，不管长什么样，只要你具备繁衍新生的能力，就是我们种子大家庭的一员。总之，从育种到繁育再到销售，直至退出市场，我都全程护航。我的使命就一句话，守住新疆农业的心，护住新疆种子的根。以后的日子就让我来守护吧。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新疆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办法，管什么，管到哪儿，也对种子有了基本认识。眼下新疆农业正进入夏粮生产管理的关键阶段，一粒好种子一头连着科研人员数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一头系着万千农户一年的收成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正发挥法治力量，推动新疆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迈进。
2: 这里是新疆天育种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核心区，当前正在种植的是棉花科研育种材料和棉花新组合的鉴定材料。
1: 吴洪涛和种子打了30年交道，他所在的天育种业小麦种子销量全国前八，玉米品种推广超100万亩，棉花种子入选国家优质棉目录。他说，一粒种子从研发到推广往往要9到10年，而这次实施的新办法就专设章节，把种质资源保护放在首位，为的就是守住育种创新的家底。
2: 这里是我们新疆天育种业的小麦科研育种小麦试验示范小麦三普田基地，有2000多个杂交组合在进行杂交育种，还有800多个组合正在鉴定。
3: 我们自治区新的种子法实施办法出台，对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保驾护航对于吴洪涛来说，他深有体会。
2: 这是我们
3: 在2018年有个小型种企，它既没有科研又没有育种，它用硬质天育种业的玉米的包装，然后在市场卖，这是假种子。
1: 投入巨资的研发，转眼就被套牌窃取，这是创新者最深的痛。同样深有感触的还有自治区人大代表舍亚辉。
4: 大概2015年吧，我们那个兴农枣50被家就有人套牌吧。
5: 从我种地到现在遇过2次，那个苗和现在的苗纯粹是两样子，损失大，人家等于白干。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区共查处种子案件1248件。面对这些顽疾，新疆各级人大代表将调研触角伸向基层一线，倾听农户、合作社和制种企业的痛点，为破解假冒伪劣开方抓药。
3: 调研市场不法分子违法制作假种子的这个行为，进行记录。采样，同时呢，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和质量监管部门。
1: 为了从制度层面根治问题，2025年12月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修订草案》全文挂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时间，从基层会议室到田间地头，从代表联络站到育种实验室，一条条带着泥土味的建议汇聚而来。3月25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修订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并于2026年5月1号起施行。新法规里，新疆各级人大代表们也将一线调研的痛点难点转化为法律规定的坚实力量，这也为新疆种业开启了全生命周期的法治护航。

0: 这个。
1: 现在的法律就很明确了呀，因为我们现在的种子的这个基因爱鉴定，比如说我的亲本在审定的时间已经在咱们那个品种权保护的那个里面已经备案了，你只要侵权了，我去把你拿出来一测就测出来了呀，哎，这个就明确了，我觉得对企业的这个创新非常好。
2: 原实施办法呢，仅规定了农作物、林木品种，这次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呢，将这个草品种呢纳入了管理的范畴。它既符合了我们新疆的实际，也填补了我们在制度上的空白。
3: 新办法不仅拓宽了保护范围，更在关键领域重拳出击，专设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一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使用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应当取得品种权所有人许可。这些规定正是对维权难、侵权成本低等问题的精准施策，从源头到终端织密了法治防护网，
2: 明确地规定了各类呢新型的农业基因主体不能打着自己用的这个名义偷偷的去繁育或者倒卖受保护的品种，有效的堵住了品种侵权的漏洞，加大了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更好的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育种创新，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给执法人员呢提供了依据，从源头上严格控制了假冒伪劣种子流入市场。
3: 如果说打击侵权是堵偏门，那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制度设计就是开正门。这部全票通过的法规首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明确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并将保护的触角延伸到生产经营的细节中，用真金白银的扶持为产业护航。
1: 缺水这几年对我们的制种的影响非常大，玉米的科研用剂增加50%，这不就极大的促进了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吗？
3: 从源头保护种质资源，到立法激励育种创新，再到重权净化市场精准扶持生产，这部法规完成的是对一粒种子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全链条守护，让农业芯片的自主可控成为可能。
4: 来啊，我们主要是通过科企合作、校企合作来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大生物育种的这个进程，为农业这个芯片打造更加坚实的科研基础，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这个农民的需求。
5: 我们会切实扛起监管责任，联动各部门一起齐扎共管，形成合力，加大对乡村种子市场的巡查力度，通过全流程硬约束、常态化的监督，让这部法规实实在在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3: 从亲本源头到收获加工，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正在建立，让每一粒种子的内在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1: 种子的活力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我最起码还有10个点的提升空间嘛。提升1%可以增产2%。你比如说玉米，现在我们平均产量，比如说700公斤，2%不就14公斤吗？
3: 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新法畅通了投诉渠道，简化了维权流程，这条全生命周期保护链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6: 种子质量比较好，一年比一年好，98、95反正就随便是有。
3: 两种安农法治护种，从开门立法听取民意到全链条织密保护网，这部种子法实施办法为新疆现代农业算清了长远账。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用法治力量守护的是一粒粒创新的种子，更是我们手中攥紧的中国种子，端稳的中国饭碗。两法落地，丰收在望。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

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点啊，慢一点。
1: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1: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3: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3: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1: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3: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
2: 是冰川吗？
4: 白冰川的裂隙的那种。
1: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颈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颈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10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是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亲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叫大了，盖到长几栋的。
3: 刚穿到那些的，穿到去，第三今年们的心情强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湖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里多少克？
2: 你在车上吃就啥苦。那这个很硬的酒，我得想你在车上啥苦。
1: 狐狸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齐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五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体牛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家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但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重心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攀岩器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踏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脸我已等到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下滑的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严哥呀，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有个洋名词叫啊，哥特式的建筑，上下两层，12个房间，四个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个书房，站在楼上就能看风景。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
1: 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
0: 最少是100万吧。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
1: 100万大洋，够几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
0: 没想到吧？来来来，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
0: 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1: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
0: 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哎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啊，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
1: 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年前，

0: 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
1: 啊，
0: 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哎，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
1: 哎，嗯，
0: 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1: 有意思。
0: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抱突拳，拳突抱，三个拳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哎，你说怎么样？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你盯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1: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啊！
0: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哎，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1: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0: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的，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1: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
0: 是他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我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山东的教育是全国最好的，山东的禁毒也是最严厉的。
1: 那你怎么会跟老蒋结下这么深的怨恨呢？
0: 西安事变，我给张学良发了电报，愿意出兵对抗中央军。
1: 原来是这样。

0: 江哥呀，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你拿去。我听说你为了筹集军饷，把家当都卖了。出川以后，经过3个战区，可没人认账。老蒋这是把你当成了借来的牲口，拼命的使唤，就是不为食儿。就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看不过去。
1: 这钱你收着。这是第五战区发给的，还是韩总司令您个人的馈赠？
0: 当然是我个人给你的。你还指望第五战区？实话告诉你吧，李宗仁想在徐州打一仗，老蒋同意。

0: 可调来的都什么部队啊？西北军、东北军，还有你们川军。淞沪会战的时候，那70万中央军都哪儿去了？怎么不来了？他老蒋啊，就压根儿没想扶持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饷从哪儿来啊？他也是个穷光蛋。
1: 看得出来，韩总司令对老蒋是火挺大。你对兄弟我这么豪爽，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
0: 我想扳倒老蒋，抗战的大局不能让他掌舵，他掌舵会害死我们大家的。
1: 是在这个时候，这可不是什么好时机。
0: 我给刘湘写过信，邀他共谋局势。刘湘回复，让我和你商量。天魁啊，你也深受老蒋之苦，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我一看着你，就知道咱们有共同意义。怎么？你不同意？
1: 不是愿意不愿意。时机不对。第一，你能不能搬得倒的？第二，当下是抗战的最关键时刻，这么做合适不合适？第三，你就是搬倒了他，谁来代替他？
0: 你原来顾忌的是这些啊，
1: 韩总司令。这银票、洋房跟汽车，兄弟我不敢收。你的提议太吓人，太危险，危及的是全国抗战。兄弟，我不想当民族罪人，我劝你也别这么做。
0: 天魁，你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抗战，我
1: 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知我知。韩总司令，我还是要奉劝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走了，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0: 师座，你回来了。
1: 啊，电报电话都安装好了，
2: 都弄好了。师座，韩总司令请您，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就是唠点家常。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好，战区参谋部打来电话，让我们师分驻藤县和临城两地。嗯，我已安排122、123旅驻藤县，126旅驻临城。另外，李长官让您稍作准备，后天到开封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1: 高级军事会议
2: 是研究徐州会战的会议，蒋委员长也要亲自参加。
1: 我们正面的敌情怎么样？
2: 这次是您的老对手了，师座，这边请。沿津浦线正面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们刚攻下泰安，正向曲阜进军。这边是从华北赶过来的板垣师团，这两伙日军可能在曲阜会合。如果他们南下，可能就直接和我们面对面了。
1: 韩总司令的部队呢？不至于跑到我们后边去了吧？
2: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他们在济宁单县一带避开了津浦线，说不好听点儿，这等于说是把通往徐州的大门洞开。现在我们是在第一线。

0: 替他们挡日本人了。
1: 你们去忙吧，我再想想。
0: 是。

0: 哎，国光，
1: 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和伟作在一起吗？来，请坐。
0: 伟作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不去重庆了。哦，我还专门来接他，他不去重庆了，他去哪儿啊？伟作要连夜北上去开封，他要在河南省府召开军事会议，要你也去。
1: 他怎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开封呢？是不是情形有变化？
0: 还不都是为了处理山东的事儿？伟作对韩福局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 已经查明，韩福局给刘湘写信，密谋刀将。冯天奎一到临城，又和他秘密会晤，又送汽车，又送洋楼，被代理的军统特务发现了，还拍了照片。
1: 这冯天奎怎么也被牵进去了？
0: 冯天奎还算聪明，没要这些东西，但这件事牵扯到了川军。 所以，伟作要你去开封。那伟作对刘湘和冯天奎怎么干？刘湘现在是病入膏肓啊。冯天奎是一员战将，伟作要用他，所以就格外开恩。只要他能够揭露韩福局秘密刀将的阴谋，当一个人证，就绝不留难的。这个韩福局啊，也确实可恶。
2: 山东一路败退，徐州大门洞开，这是整个战区雪上加霜，倾覆不死，鲁难危呀！可韩副局他毕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还是山东省主席啊！
0: 伟作要处置的，就是他这个副司令长官，这就叫杀一儆百。

0: 老蒋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开会，他什么意思啊？
1: 说是商量下一步徐州会战的策略，五战区中将以上的军官都要参加。
0: 奶奶的，徐州会战不在徐州开会，为什么在开封？
1: 曾司令为什么对开会的地点那么介意呢？哼，
0: 那当然了，开封是河南的首府，不在我的势力范围。谁知道开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可老蒋明示说是您可以带随行警卫，不像是油炸呀。
0: 那这样，你给冯天奎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就定在齐鲁阁。
1: 恁送的汽车房子他都不要，恁请他吃饭他会来吗？
0: 哼，这个人表面上狂放不羁，可骨子里是个正人君子，我想他会来的。
2: 你现在是委座身边的人，我问你，让冯天奎去举证韩复榘，是不是给他挖的陷阱啊？
3: 不是，我可以保证，委座也是想撇清的。
2: 那我问一句难听的话，你有没有趁机给他下药啊？

要是换作一年前，我会借此整死他。可是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冯天奎已经证明他是一员抗日战将。淞沪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广中江以上的将军，就近10名

0: 死时穿朵再煞风天盔，我这不是给伪作添堵吗？
1: 你变了。

0: 你说我不恨冯天贵吗？恨。你说我不想杀他吗？想啊。可是他这个人就像山一样竖在你面前，你就是翻不过去。家贫，想贤妻，国难，思良将。国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去给郑冲发个电报。

0: 你大声点儿！啊，这齐鲁阁是吧？啊，韩总司令要请我吃饭，他没说有什么事吗？啊，就是请吃饭。啊，好，好，好，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
1: 何三佐给我发了封电报，您看看。
2: 你部自开战以来，转战数省，屡建奇功，川军已渐受佳誉。此时当再接再厉，切不可为小人蒙蔽，陷入是非。务请将我言转告，切切。嗯，我想他这是有所指，韩总司令的饭局，不去为好。
3: 他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我应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4: 可是他的部队一路败退，敞开山东大门，危害战局，全国的舆论更是对他一片指责。而且，他这次饭局为什么不请别的将军？你这次去，怕是会引火烧身呢。
3: 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大有长见。
5: 可我有个计划，或许还能用得着他。放心吧，我没那么傻。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可是
2: 师座，
3: 人证不怕影子歪，还怕一场饭局吗？
5: 是。
3: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为你的守信干杯。
4: 我根本就不想来，韩总司令。 你手下5个师，却把京浦线让开了，让川军正面对敌，你轻松了。那兄弟我呢？山东都是这么丢的吧？
5: 我跟你说过，我也跟日军打过恶仗，德州一战我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天贵阳，你的兵力也损失了一半了吧？
4: 啊，
5: 到目前为止。 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
4: 没有啊。哼，
5: 奶奶的摊薄，南口一战他损失了一个师，老蒋立马就给他补充了一个师，还任命他为20军的司令。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啊？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
2: 所以你撤退就是想。

0: 保存实力。
1: 哼，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来劝降，我是严词拒绝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我又拒绝了，我是一心的想抗日。可这老蒋呢，他专门就抽我的底火。不错，我是想保存实力，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然后再到老蒋那儿去讨口饭吃，他不会尿。再说了，老蒋他指挥无方，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的为他牺牲掉。
2: 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利益，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你还有五个师呢。
3: 冯副官说的对，这支皖是我的川军啊，他现在枣庄临城一线，这支皖是你的部队，在济宁单县一带，这盘红烧肉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在这个位置，他想从这儿向这儿进攻前进。那是百元师团，就是那盘炖牛肉，那是他的位置。你说吧，咱们这两只碗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1: 你想吃掉它？这可是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呢，怎么吃不了吧？
3: 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一盘一盘的吃，切成小块的吃。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我用一个团也消灭了他精锐的三下连队，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
1: 那你想怎么做？
3: 以我的六师六师作为诱饵，吸引击鼓师团向我进攻，你只需要从单县出兵，隔断板垣师团，李长官的部队呢从临沂方向进攻，这样就可以把击鼓师团包围消灭，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消灭板垣师团，这样山东的局面就可以恢复，潘东司令，你的宝座就可以稳如泰山，还可以掀掉你那逃跑将军的罪名，怎么样？
1: 这么大规模的作战，老蒋他会同意吗？
3: 你先别想他，你想你。你要是认可，咱们就干了这杯。

0: 想什么呢？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哎，你说我和冯天奎要掉个个儿，他在山东会撤退吗？他不会。我了解过他们的战舰，船军从没有在战场上逃跑过。惭愧啊！人家千里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可咱们呢？
1: 自家山东没守住，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
0: 我看可行，我们至少应该打一场大仗，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1: 可老蒋会听他的吗？
0: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如果您和李长官一阵。 你们代表的就是五战区，都是有分量的人物，我想老蒋他就不能不听了。
1: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出。

0: 我们这次开封开军事会议，我要面见老蒋，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他要是不听，那一类的，我就和川军单干。
1: 击鼓你是见过的，这家伙跟板垣不同，板垣是强悍，他是狡猾。
2: 一个是狼，一个是虎。想要击败他们，其实就是两个字：齐心。你看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堡会战，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0: 是我们自家先乱了阵脚。
2: 如果都像韩馥去那样，这仗永远打不胜。可在刚才的饭局上，你的话，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0: 完了，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韩馥局的顾虑是对的，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五战区的战事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
3: 恐怕韩馥局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0: 我是同情他的，他有他的苦衷，至少他没有像殷汝耕、梁鸿志那样公开投敌当汉奸。 所以我才跟他讲了我的计划，希望山东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喂，我是冯天奎。哦，韩总司令。是啊，我明天上午出发。好，就这样，我在这儿等你。
2: 韩馥局不放心，非要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开封。师座，你真的不应该答应他，这样会给你自己添很多麻烦的。
0: 人证不怕影子歪。好了，天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
2: 可，
0: 去吧。

0: 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

0: 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0: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食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3: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0: 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1: 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试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也岂有多好吃了。
3: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1: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4: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

0: 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0: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食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3: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0: 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1: 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真，觉得买假了呀，试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也岂有多好吃了。
3: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1: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

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

0: 韩总司令，天奎啊，你们俩怎么会同车而来啊？
1: 我的部队到了临整，我是搭韩司令的顺风车，你怎么也跑来了？
0: 我陪委座来的。韩总司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和天奎聊聊，你先进去。
2: 行，你们聊，我们先进去。
3: 对不起，韩总司令，请交出你的配枪。
4: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
5: 也要把枪交出来吗？
0: 啊，韩总司令，您别生气啊，这是委座的命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把枪交出来。你看我，这不也没带枪吗？你看这台上，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这就对了吧？你先进去，警卫和随从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2: 天奎，我先进去了，你也抓紧来吧。
1: 我马上就过来。

0: 真高啊。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0: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1: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2: 报告。
1: 委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0: 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
1: 先别进去，在门口听一听。
0: 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应不容辞的责任。可是，需要一个国际将领。

0: 起了山东黄河天险阵地，换个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个城市，时刻顺利进入山东，且放弃济南泰安，是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该有人承担。
1: 没错，说的是我，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0: 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然有人负责。
1: 哼，还有上海呢，杭州呢，王远说还有东北呢，谁该负责？

0: 别惹他生气了。
1: 走走走，上我办公室消消气。这是我的车，上车吧。
0: 也行了，你就别生气了，上车上车。我还要参加会议去，好吧？
1: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0: 好。
2: 哎，你上车。
3: 你是什么人？
2: 韩总司令，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令。
4: 配合点，我们是军统的人，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否则后果自负。
5: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6: 他丢了半个山东，罪有应得，你没必要同情他。
5: 可用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吧。怎么，也要抓我吗？
6: 不不不不不，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他们是军统二处戴笠的人，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5: 喝杯咖啡？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6: 你去吧，我去见委座接待好冯师长，不许无礼，明白吗？
7: 是。

0: 你就是韩复榘。
1: 奶奶的，你是什么无名鼠辈，敢喊我的名字？
0: 我受军法执行总监部委托，押送你去武汉接受军法审判，同时我也正式向你宣告，军委会已经革除你二级上将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你现在是名罪犯了。
1: 我是罪犯，那他蒋中正是最大的罪犯。
2: 不许你侮辱领袖！
1: 蒋中正，
2: 快把他抓住！快把他抓住！快！快！快！快！快！快！
3: 怎么样，人送走了吗？
0: 送上火车了。晚上就能到达武汉，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3: 去吧。
0: 是。
3: 作战计划，和川军的作战计划。
4: 怎么，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
3: 事不宜迟，北座还没走，走，我们一块儿去见他。
5: 站着了，跟我一块儿喝咖啡。
6: 他们级别太低了，还是我陪你喝吧。下去吧。
5: 你可真会安排地方。隆冬的北方，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院子。
6: 跟韩复榘送给你的汽车洋房相比，

0: 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1: 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嗯，临城马上就成战场了，那房子一颗炮弹就没了。
0: 你是聪明人呐，一来到临城他就把你接走了。你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1: 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
0: 韩副局违抗军命，临阵脱逃，丢了大半个山东，军委会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可是这个老家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们现在需要证据证明他的企图，他送给你汽车洋房是不是想拉拢川军啊？
1: 这你别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0: 戴笠已经查明，韩副局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刘总司令在病中，所以他就找到了你，不惜重金收买你，让你跟他站在一起，密谋反蒋，对吧？
1: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呢？
0: 你就别犯糊涂了，你跟韩副局没有瓜葛，委座已经了如指掌，只需你做个证人，以证明他的企图，一切就都过去了吗？委座还答应，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1: 我和韩副局是初次见面，当然我也痛恨他消极抵抗，但他有他的苦衷，他最后答应我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他跟老蒋有矛盾，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0: 你看这院子了吗？什么都有，就缺个鱼池。戴笠心狠手辣，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把你砌进水泥埋在这里，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
1: 行了行了行了，当年你也威胁过我，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吓不倒我。
0: 哎呀，天魁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啊？你把自己扯进去你值吗？
1: 我冯天魁从来不出卖人，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
0: 我是诚心想帮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到临头了。
2: 你们有石作的消息吗？
3: 哦，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没来电话，王八多跟他一起去的，也没信儿。
4: 我刚才听说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石作不会有什么事吧？
5: 我生怕这个韩副局把石作给牵进去。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将军，
6: 刘光，
0: 你要干什么？
6: 我们从韩副局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是你搞的吗？
1: 没错，是我搞的。怎么了？
6: 你只是一个师长，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1: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这跟官衔有关吗？
6: 嗯，你在这份计划中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非常准确，委座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他要召见你。
1: 他要召见我？就是这么召见的吗？
0: 天魁，既然委座不追究了，你就别再计较了。
6: 委座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他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委座还在等你呢，请。
1: 别着急，我这事儿就算是这么了了。
0: 快去吧。
6: 当然算了，实话告诉你，日军刚攻陷了曲阜，正挥兵南下，由于韩副局的溃败使得徐州大门洞开，而你又挡在最前面，别人都靠不住，委座和李宗仁将军只能靠你了，请吧。
1: 走。
7: 哎，叔，我不是吗？
8: 小坤等等吧，我要让先。

0: 川军以低劣武器，不到半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人困马乏，如今又当此重任。我看刚才他在委座的旁边，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真乃铁血将军呐、啊！
1: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今天见到，才知道是一条硬汉。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0: 惭愧啊！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今天抗日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2: 有人说，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使我对风平的感情渐渐地加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想洗个澡，你帮我看着点儿。

0: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啊，韦座是同事的钱主任说，韦座把这车送您了，所以我就换了车。这车太招摇了，打仗也用不上，回去以后把它卖了。啊，卖了？师座，这么好的车卖了，太可惜了吧？
1: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把车卖了，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0: 石头，您为了抗日都倾家荡产了，每每我想起我父亲，真是惭愧。
1: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0: 您不恨他吗？
1: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0: 最后也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底下。师座，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我父亲却对不住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偿还您了。
1: 你参加抗战就已经偿还了。好了，把头开快点，我想早点回去。
0: 是。

0: 感觉真好，就好像做梦一样。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
1: 记得当初黑子跟秀子在悬崖边跟咱们说的话吗？
2: 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的亚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1: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那天我跟石佐谈话，谈了很久。
1: 都谈什么了？
0: 我们谈了谈历史，也谈了谈抗战。
1: 想听心里话吗？我越来越发现，共产党的抗日态度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仔细想过了，说不定真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真的是这么想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了。告诉你个秘密吧。那天跟师座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1: 他问你什么了？
0: 他问我想不想当他

0: 了？现在
1: 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到山东省境内了。
0: 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啊，这么坡的路跑起来挺快。
2: 美国车皮实。哎，石总，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钢板十寸厚，炮弹都打不穿。看见没？小日本的飞机，怎么着？还想吓唬咱们？
3: 把头看见了没有？前面那山绕过去，到那给我停一下。
2: 对。
4: 石总，这样不行啊！鬼子是盯上咱们这辆车了，我赶紧下车，我来引开他们。
0: 不行，你要跳，咱们俩一起跳，我不能把你丢下。
2: 石总，您是666师的统帅，666师不能没有您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看见没有，把头？前面是个弯，拐过弯以后咱们就跳车。
2: 好，石总，万一我要是死了，我父亲的债我就替他还了。
0: 开门。

0: 报告。
1: 师座在回来的路上，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王伯头牺牲了。
0: 那师座怎么样了？
1: 他没事。王伯头开车吸引了敌机，师座脱险了。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汤司令得到消息后，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
2: 奇怪了，这日本飞机怎么不去炸汤军团，反而去炸公路上的？

0: 汽车呢？
1: 我怀疑这一定是有内奸，否则他们怎么会掌握得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施作的行车路线？
2: 我这就给贺参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
1: 我已经打过了，贺国光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3: 你是天魁吧？敌机轰炸让你受惊了。
4: 你是汤司令？
3: 叫我恩伯，我是久闻大名啊，山西马家坡拒敌50000，你居然能全身而退。安徽宣城，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尤其是消灭森下联队，漂亮，了不起啊！
4: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3: 那不值一提，哦，我们里边谈。走，我有好茶招待你。
5: 这点茶啊，我好不容易找来的，留了很长时间了。你坐。

0: 这趟算啊！这地图画的不错。参谋总部这些人啊，就是官僚，什么也不干。我在南口就吃了地图不准的亏，所以这回一到山东，我就找人会了这图。打仗打什么呀？打的不就是地形吗？
1: 当司令不愧是抗日名将，这话说得兄弃心里去了。
2: 武南这一带的多山，还有黑山谷，剩下的是大片的丘陵，这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作战，却利于我们的运动战。你看，我在临城藤县一带，你只要阻断了板垣师团，李长官再从这里出击，敌击鼓师团就死定了。
0: 这个方案好啊，这样就不用死守徐州了。委座不同意啊。委座眼睛盯的还是徐州。兄弟，我的任务就是坚守。可惜了，我要是早知道和你一起向委座陈情就好了。这国军将领中啊，像你这样的还真是少有。
1: 大部分人一听说日本人就望风而逃，什么东西？军人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血染黄沙。况且这是保家卫国，是不是？
2: 唐司令，这话才是中国军人该说的话。惭愧啊！一开始啊，我还怀疑过你。
3: 这也很正常，你吃过亏，我能理解。等打起仗来，你就知道我汤恩伯是什么人了。
0: 今天我算是遇到知音了。<笑>
3: 好，好，好啊！这才是感人的一幕啊！兄弟，我奉委座之命，本来是要做协调工作的，现在看，我真是白来一趟啊！
0: 你不白来，正好天魁也在这儿，咱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好不好？
4: 请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

0: 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压着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6: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9: 谢谢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

0: 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哎，和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0: 哎，真没想到啊，你最近太丰盛了吧？
1: 没事，
2: 多吃一点。
3: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0: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4: 好，
5: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内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8: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9: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8: 来，一块大的。
6: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1: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0: 对，
1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0: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6: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2: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3: 谢谢。
12: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3: 来来看看，
12: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3: 尽管吃，尽管吃，
12: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3: 怎么样味道？
12: 哇，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3: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

0: 配料，再以老汤炖煮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5: 对，是啊，
6: 多吃一点，
7: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3: 好，
5: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9: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和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8: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

0: 大娘，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
1: 俺们是从泰安逃出来的，家乡啊让日本鬼子给占了，那些小日本鬼子可真不是人啊，他们见了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俺们家八口人，现在就剩俺们祖孙俩了。孩子饿了，走不动，我也没钱买吃的。
2: 奶奶，俺饿了。
1: 孩子，忍忍啊。

0: 来，大娘，拿着钱给孩子买点吃的穿的，别让孩子饿坏了。
1: 哎呀，谢谢你啊！来，孩子，快给恩人磕个头。
0: 不用不用，快起来。
2: 不用，
1: 谢谢。
0: 大娘，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呢？
1: 不知道啊，越远越好吧。总之啊，离那小鬼子远点儿。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恩人，谢谢大好人，
2: 谢谢。
0: 我出生在川北的一个穷人家庭，父亲被地主逼债逼死了，母亲带着我流浪要饭到了成都，可是后来也病死了。那年我才十岁，你知道什么叫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吗？我连口吃的都没有，已经快被饿死了。好在一个好心的教书先生收留了我，养父养母对我都很好，教我读书识字，也教我做人的道理。可是，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当中，他们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3: 他们都是共产党。
0: 就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受苦人的希望，才能领导人民翻身做主，才能改变整个中国。
4: 组长，冯副官，现在那边有点情况，罗参谋长，请你们马上回去。
5: 好的。是。
6: 报告。
5: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刚才村民报告，在张庄一带出现了伪造。这张庄在藤县和临城之间，这几乎是我们防线的侧后，他们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7: 这鬼子胆儿也太大了。他们有多少人？
5: 据村民报告，他们只有七八个人。据描述，他们好像是在测量地形。我刚才给师座打了电话，他正在和汤司令开会研究作战部署，让我马上派人去张庄。
0: 张庄离临城不远，我到警卫排去吧。
5: 这张庄是离我们不远，可是离日本人的击鼓师团也不远。我怕……
7: 我跟他一起去吧，这样您就可以放心了。
5: 张庄是回民聚居地，师座没有在那儿驻兵的原因，就是怕我们川军不懂当地的民风民俗而扰民。可是这个张庄又是战略要地，小鬼子在这儿出现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几个鬼子绝不能放他们回去。
7: 放心吧，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5: 好，我把师部配属的马匹都给你们，快去快回。
7: 是
0: 是。
8: こいつは何をやってるんだ。
9: そんなの気にするな。調べるという命令だ。早く行くぞ。
8: でも自分と野島も篠子は全くダメだ。毎日聞かれたらバレてしまうぞ。
9: じゃあお前はめくら、お前はつんぼをやれ。ほら手を引いていくんだ。行こう、こっちから調べるぞ。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鬼子化妆成要饭的，已经进村了。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有多少鬼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0: 有三个鬼子，装成瞎子，正在村子里转悠呢。现在正在村东头孙木匠家的院子里，还有七八个鬼子在后面山坡上呢。
1: 看来小鬼子还没有防备。冯副官，你带一班人进去对付村里的杂鬼子。
2: 嗯。
3: 老弟，麻烦您带路，我们到山坡上去对付那几个鬼子，分头行动。
0: 分头行动。
3: 行，我给你们带路。
4: 驾驾驾！
0: 哎，小兄弟，饿坏了吧？
3: 哎，老板，谢谢您这碗粥，我都饿一天了。哎，
0: 别叫我老板。 叫我孙木匠，都是穷人，不够，再添。哎，他们两个怎么不吃饭啊？嗨，他们两个又瞎又哑的，别管他们了，老板。啊，我听说这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怎么你们都不害怕吗？哎呀，怎么不怕呢？可是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啊？我们呀，笃信真主。
3: 嘿，真主会保佑我们的呀！川军是不是在你们这儿驻防啊？怎么他们没有派兵保护你们呢？
0: 来了，可那些川军吃大肉，
3: 俺们村儿都是回民，两边都起了矛盾了，后来川军就撤走了。
0: 这川军也真是的，打仗还管这么多。
3: 哎，你可别这么说，人家打鬼子可真有两下子。
5: 是。说的，赶快来搜索，先都有你们是鬼子！冯副官，后面和前面我全部围到了，鬼子跑不脱了。
4: 好，听我枪声就冲进去。
5: 好，
4: 说不到活的，打死他们。
1: 散！那边就在那边。
6: 什么？
1: 在。鬼的人不是很多，你带着一队人从后边包抄着上去，听着我的枪响就往上冲。
6: 行，第一队跟我走。
4: 千万别抬头，别让榴弹伤了你啊！上！不好，后面山上有鬼子！快走！
7: 将军，弹药を発見しました。将军，弾药！将军，弾药！行きましょう！
5: 小白，小白，我来你了！敌人来了，怎么办？
6: 慢点，慢点，小心！我去吸引敌人火力，你趁机干掉他。
5: 我有办法，等不及了。

0: この参謀小林はあの村で死んだ。彼の復讐をするんだ。この任務を君に任せる。
1: はい、将軍殿。
0: 行くぞ。伊豆谷に下へ向かう。
2: 一席长谈，真是相见恨晚。国军的将领要都像你这样，抗战就不愁打不胜了。
3: 我对这次蒋军合作阻击敌人啊，更有信心。
4: 说句实话，我真为你们二位将军感到高兴啊！你们建立起的屏障，就能保证徐州会战的成功。刚才我把情况电话给了李长官，他特意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二位将军啊。
5: 有汤司令拦住日军的板垣师团，不使得侧击我临城藤县防线，我就有把握阻挡正面的矶谷师团南下。我至少会拖住他七天，使徐州方面能有充分的时间来调动兵力。
3: 你放心，我汤恩伯就是你坚强的后盾。我是担心再遇见敌机轰炸，还让我的司机送你，这小子技术好着呢。
5: 汤司令心细，我谢谢你。

0: 你们二位将军的精诚合作，徐州战事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1: 你说俺这是什么眼神啊，怎么就没认出这些小鬼子来呢？
2: 是那些小鬼子们太狡猾了。怎么样，头还疼吗？
1: 疼啊，可是俺的心啊更疼。下一次咱也不会上这个当了，这些小鬼子。
3: 这是板垣的行军背囊和望远镜，没想到在山坡上的竟然是他。
2: 他们逃了，
3: 我就晚了一步。早知道是他，我就多调点人来了。
2: 可敌人的师团长冒这么大的危险跑到这儿来，这很蹊跷啊。他们一定是看中这地方的地形了，我们得赶紧报告师座，早做防范。还有这个村庄的所有老百姓，必须赶紧撤离。乡亲们，乡亲们，都停下来听我说，日本鬼子摸进庄里，被我们给消灭了。可是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烧杀掠夺，所以这个村庄也是不安全的。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4: 可日本飞机有扔下传单，说保证不伤害我们老百姓的安全呀。
2: 日本鬼子的话可以相信吗？你们难道都忘了他们一路在山东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啊！你们必须听我的话，现在走，赶紧走，快点，快，快走吧，赶紧走啊！
5: 三尊，冯副官，罗参谋长带话说，石佐在唐军团开完会，已经连夜赶回来了，让你们赶快回去。
3: 山茂，你带些人留下来协助乡亲们转移，同时一定要把住这个村子，尤其是村后的山坡。我会请求师座再多派些部队。
5: 明白了，
2: 我们快走吧。
6: 少佐とも戻りました。
7: 状況はどうだ？
6: 一部の村民が村を出てきました。そして信濃軍の一小隊が村の広場に集結しています。
7: すぐに招待されろ。直ちに山頂への攻撃を開始する。
6: ですが将軍は命令を待てと。
7: 命令を待つ間、逃げられてもいいのか。急げ、攻撃開始だ。

0: 你怎么了？
1: 我挺不放心的，不知道张庄的百姓都撤出去没有，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再回来？
0: 我看你是多虑了，帅猫他们不

0: 是留在那儿了吗？你还担心什么？
1: 可是心里总是不踏实啊。126旅的四团四营好像在附近，应该让他们赶紧调兵过来。
0: 我们赶回去，让罗参谋长下令。
1: 好。

0: 鬼子，老弟，您看清楚了吗？我看见清清楚楚的，密麻麻的一大片呀，最少得有100多号鬼子，我看见还有炮呢。
1: 哎，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回漳州，你快去120调兵，出事就来不及了。驾！
0: 哎，不行，你一个人他们120号呢，你回来。
2: 老师，老师，我是跟，我是死路了。老师，现在只有咱一个人下四百路，我都没得空闲了。
3: 赶紧集合队伍，立刻出发！快，
4: 集合！

0: 鬼子在等着杀我们呢，
1: 赶紧用！

射撃哟！

不能丢下我一人这样。不行，方平，方平，方平，你答应过我的，方平，方平，你也答应过我父亲的，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方平，你不能，方平。方平，方平，方平，方平。

0: 你们救我们时候，喊的是“共产党在此”，我永远记住这句话呀。他喊的没错。
1: 他既是川军，也是共产党。

0: 石总，哎，跑了一宿啊，从蔚山湖那边。石总，怎么了？凤萍牺牲了。什么？凤萍牺牲了。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 席子容易发，没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洗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轻轻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 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

0: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

0: 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到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该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就别
9: 要了。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

0: 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司令，少尉副官风平向你报道。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你想杀了我？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那我请刘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0: 我知道你心里的结，你母亲的死你还没有完全放下。

0: 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你就不喝了？你怕我啊？
1: 没想到你又救了我。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告诉你个秘密吧，那天跟师座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2: 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谢谢你对风平的评价，我为他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真正的中国军人，是人民的英雄。 永远怀念他。

0: 这是要抄汤军团的后路啊！查清多少人了吗？查清了，是板垣手下第九旅团的加藤支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编制。
1: 就是说，你这三千多人的日军要去抄汤军团的后路？难道板垣他不知道，这汤军团的十三军和八十五军呢，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加起来足足有50000多人？
0: 日本人这不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吗？
2: 板垣这个人胆大包天，张庄他只带了几个人，不就闯来了吗？
0: 这和他在新口战役的手法如出一辙，就是一个字下，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3: 汤司令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撤退呢？
0: 应该不会吧？徐州台儿庄战役是由老蒋亲自布置。 李宗仁、白崇禧筹划，为此在1356-4个战区调集兵力。汤军团和我川军奉命把守徐州大门，他若撤退，便是置整个战区不顾。韩福举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他不敢。
1: 那第二呢？区区3000多人的日军，
0: 一个连队，应该不会把50000精锐的汤军团吓跑吧？再说他跟我们川军不同。
2: 他深受老蒋器重，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逃跑。可是，
0: 我们被友军出卖弄怕了，师座，还是防备一下好。你说的也有道理。汉伯有句格言，要有菩萨的心肠，要有屠夫的手段。 这让我老冯有点吃不透啊！此人究竟是菩萨呢，还是屠夫啊？教练，你把这些情况向徐州李长官和汤司令电报，就让我们等他们的答复吧。
4: 好的，师座。

0: 撇开你走了，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啊你？
1: 我对这盘棋有点吃不准呢。板垣派出了部队，向菏泽进击。恩伯兄，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0: 这棋局啊，跟战局是一样的，着急有什么用啊？那你看你那个车，就好像是板垣的快速部队想直插我大本营。可是你没看见我这儿还有一个卧槽马等着你呢。
1: 你在菏泽留了部队？
0: 不是菏泽，是菏泽前面的陈吉，我埋伏了一个机动师。

0: 如果我这个车到这儿的话，就正好让你给吃了。难怪伟作经常称恩伯兄为战神呢、啊。有你在啊，我看川军就高枕无忧了。
1: 那你看丰天魁这个电报是你回还是我回啊？
0: 还是我回吧，这颗定心丸我给他吃下去。这番茄啊，你赢了。
1: 你可真是个君子，刘副官，带参座去回电报。
2: 是，
0: 你的电报室我知道在哪儿，

0: 二位久等了，贺国光一头挂着尾座，一头挂着川军，
1: 我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啊！说说吧，板垣的部队到什么地方了？已经到达龙固，正在逼近陈济。现在敌机正对菏泽和陈济附近进行轰炸，敌板垣师团主力在济宁外已经集结完毕。
2: 看样子，马上就要对我军团展开全面进攻。这事儿奇怪啊！本来呢，日本人的目标是金浦线上的藤县和临城，干嘛冲我们来啊？
3: 日本人根本没把川军放在眼里。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两大师团瞄准我兵团，而川军
0: 有坚守临城藤县，按兵不动的命令，一旦开战，我们就相当危险了。我接到日军南下攻打菏泽的电报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想，
1: 你说我们本来就是川军侧翼的一个掩护，现在倒成了日本人的盘中正餐了。
0: 二位高参有什么想法啊？
1: 一个字，撤。 两个字，早撤。怎么讲？我军团所在位置，本就是金浦线侧翼，如若敌军来攻，便陷入孤军作战的苦境，这是一弊。敌两大师团都是精锐，我军团毫无取胜把握，明知不胜而为之。 空耗实力呀，这是二弊。我军团虽能耗得敌军数日，但实为川军做嫁衣裳，他们守住了金浦线，论功行赏，司令您却得不到半点好处，这是三弊。如果我军团抵敌不住，徐州将来一旦战败，那所有的罪责就都会由司令来承担。 司令是委座嫡系，委座的面子往哪儿放？这是四弊。还有最重要一条：如若二十兵团打没了，司令您从此在军界还有什么地位可谈？
0: 那要是我现在撤了，川军不就成了孤军了吗？
1: 司令不愿他们是孤军，那您自己可就是孤军了。金浦线守不住，徐州大门洞开，我照样有责任。委座早就替您想到了今天，所以他让川军，而不是让您来守金浦线。 他就是想，万一有事，可以保您呢。

0: 撤要有撤的理由，就两个字，夸大。战场上情报有误是常事，板垣这支部队不是一个支队，而是一万多人的第九旅团，他们的目标是下菏泽转河南，然后东进徐州，所以我军团撤至丰县砀山一线，就是为了保证徐州侧翼安全。
1: 那就得再趁机打一场大仗，否则没法掩人耳目。
2: 啊，我们已经替司令筹划好了，这是新的作战方案。
1: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0: 师座。
1: 我现在是心里头发火，
0: 是为了贺三做这份电报吗？他不是给您吃定心丸了吗？
1: 汤恩伯和我研究作战计划，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他在陈吉激动了一个师。
0: 我刚从作战室过来，听说陈吉那边打得很激烈，汤军团的野战炮团全都拉上去了。
1: 这就更奇怪了，他的炮兵团应该留在济宁前线，拉到陈吉去干什么？陈吉是山地，更适合埋伏，野战炮在那儿起不了大作用。
0: 师座，您在担忧什么？
2: 谭不再耍花招。
1: 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日军的一个支队就会变成一个旅团，甚至还会更多。
3: 师傅，
4: 师座，唐司令电报，

0: 您说的果然没错，这电报上说日军的第九旅团正在进攻菏泽。
1: 接下来他就会说日军的目标是南下河南，然后东进徐州，完成南北西三面合围了。
0: 那他怎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1: 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还以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0: 他想跑，他不要命了。
1: 当然要命了，不然耍这么多花招干什么？小林，把他的电报全部转给徐州。宋人白宗喜不是傻瓜，逃安博险通抢险开溜，我看他怎么溜。
2: 好的，师座。
3: 让我们进去！
4: 让我进去！
5: 让我进去！
6: 让我进去！
7: 让我进去！
8: 你们都不能进去！
9: 师座，
10: 咱们进去！
11: 师座，今天有死，你们不能随便进去。
12: 我们得山西大长受了伤。
13: 周老三，全力撤回来，凭啥子不让我们进去？
14: 山西，
13: 我们要进去！废话，我要见师祖。
14: 帅狗，
13: 帅狗，主人，
14: 怎么是你啊？
13: 我终于见到你了。听说冯副官牺牲了，是真的吗？
14: 是真的，还有你弟弟帅猫也牺牲了。

0: 石总。
1: 石总。甩篝火包机侯方医院39名伤员士兵，请求归队。
2: 请求归队。
3: 请求归队。

0: 你们都是带山西府的伤，从宝街赶过来的。
1: 是的，
2: 医院伤兵说，本来想让我们赴约回家，我们坚决不敢，我们都急得出船里死，我们选你死，不敢就是日本鬼子，我们绝不回船，绝不回船。 后来府中那里部队就想收编，我们也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神师都是奉天魁手下的兵。后来，哥两个沿着陇海铁路，一路打听，走了上千里的路，总算是见到你了。

0: 你们不愧是我冯天奎手下的兵。
1: 师座，刚刚得报，济宁失陷了，宁国际对了，汤金团一枪被发就放弃了济宁，还美其名曰说是主力回援合作。济宁丢了，那我的侧翼防线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你们都是好样的。 受了伤，来已然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川中父老了。可你们还是跑了1000多公里来找我们。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与日寇浴血奋战，对不对？对，好，你们都是普通当兵的，可你们的行为。 比那些个将军们要更可爱、更可敬，我替你们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

0: 领了几宁，我们奉命搬往河南商丘，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1: 杭司令在哪？我要找他。
0: 还在司令部里，他在等您呢。
2: 我命令十三军撤到定陶曹县一带布防，购置防御工事。85军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一定要严守徐州的西大门，绝不能让日军跨进一步。
3: 谁是支持军法处置？
4: 是。
1: 唐司令，我听说你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了。
2: 我这正到处派人找你，
5: 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查明进攻菏泽的是日军第九旅团。我的113师在陈集独木难支，我只好把它撤下来，否则的话不单我的后方会被包抄，如果敌人蓄势而进，徐州难保。
1: 可你的任务是配合川军坚守金浦县，你这么一撤，川军怎么办？
2: 这个情况我已经电报委座了，
5: 我牵制住了板垣师团，就带走了日军的一半兵力。丰天魁英勇善战，我想他能坚持。
1: 胡说，敌人攻陷济宁，这说明你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呐，你这是在故弄玄虚。你的目的就是要逃跑，你跑了，日军的两大师团对付川军的一个师，你这不是陷他们于死地吗？藤县临城守不住，徐州会战就泡汤了，你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5: 好，你别激动，如果我不这样的话，20军团就会全军覆没。20军团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如果全军覆没，我怎么向委座交代？

0: 我给你跪下了，请你不要后撤，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呐！
1: 你别这样，我担待不起。
0: 唐司令，请你答应我，请你以大局为重啊！我贺国光求你了。
2: 报告，司令，委座电谕，同意我把部队撤到砀山一线，确保徐州安全。我知道你在四川多年，跟川军有感情，可这是委座的电谕。我无能为力。

0: 参总，您怎么在这儿？
1: 我这个人，这一年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0: 参总，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1: 我对不起川军的。

0: 他们出生入死，阵亡已达数十万之众啊。我以前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现在真是悔之晚矣啊。
1: 三总，您的意思是？
0: 给冯天魁发个电报吧，就说我何国光祝他好运。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
1: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啊，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嗯，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去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1: 哎，可疼了。
2: 嗯呵。
1: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啊，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1: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1: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嗯，山谷。
1: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0: 零基础学中医，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0: 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日军百元师团占领了济宁，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吗？
1: 临城，日军矶谷师团下一个目标是哪儿？他们会沿着金府线南下，从邹城进攻藤县。这唐文博一跑，我们是两面受敌。
0: 何国光给我发来了电报，只有四个字：祝我好运。
1: 我一个师10万多人，要面对敌人2个师团50万人，何国光心里很清楚。我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了。唐文博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给纪委会发电，我要揭露他。
0: 唐文博不是韩复榘。
2: 发电报也不管用的，那我们怎么办？在这坐以待毙。
0: 师座，李长官从徐州发来电报，痛斥了唐安伯不顾友军和战局的可耻行为，希望我们能够顾全大局，坚守临城和藤县，为徐州会战腾出时间。唐安伯跑吗？徐州应该马上派出援兵来。 可是援兵呢？
3: 李长官说，所有的兵马都往台儿庄调动，他手里派不出援兵。

0: 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我们川军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1: 我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次灾难，他都能够从容化解，一次次死亡陷阱他都能够想办法爬出来。可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身后就是徐州的大门，他无法再退让和躲避了，他没有选择，只能挺身而出。由此而谱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中最为壮烈、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しぶとい。戻るぞ。明日の戦闘で我々が奴を消してやる。

0: 师座，刚才敌机轰炸，真把我吓坏了。您没事就好。他不过是在试探我。城里的百姓都转移了吗？高县长正在安排转移，但今天下午，敌人轰炸了金浦县，把徐州过来的铁路都炸断了。本该运来的武器弹药，现在就是运不过来。
1: 我们的武器本来就差。
0: 弹药在供不上，给徐州发电报，让他们想办法。是，师座，还有个好消息，守临沂的我川军第22集团军得知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后，决定把41军的一个师调过来镇守平邑，这样就减缓了我们侧翼的压力，我123旅就可以调回藤县了。
1: 给孙准军长发个电报，就是我丰田鬼感谢他。好的，师座。告诉赵旅长，让他在北沙和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与在界河的126旅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藤县，一切照我的作战命令执行。是。还有今天晚上打个牙祭，让所有的士兵饱餐一顿。 酒肉随便吃，过了今晚，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宁静的日子了。

0: 我从你的心声中听得出来，你在想念冯副官，是不是？我在想念牺牲的每一个人。几个月前我们一起出船，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们楚家军。 都是好样的，朱准，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也不晓得小小咋样了。想家了？想，当然想。刚才兄弟伙在这儿指挥过走。 我看见好几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1: 黑子，有首四川的民歌叫《采花》，听过吗？
0: 听过。

0: 忧郁酸到苦当早年，
1: 岂愿你独自要有成就，法院里退化换牙着想，黄毛松掉到脑口早年，秋月里菊花山来，好得我难到床头早年，冷月里冬青冷又离开，八月里梅花把芽雪开，秋我娘等到孩子早年。
2: 他们怎么唱这样的民歌？师祖，我让他们。
3: 明天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就不在了，由着他们去吧。每逢月圆被思亲，他们也是人，
4: 不要打扰他们了。

0: 大家快隐蔽！快！
1: 东西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师座，已经打退敌人两次进攻了，已经刚刚退下去了。
0: 咱们人太少了，这样不行，打消耗战太吃亏。哎，看见界河了没有？
1: 看见了，这条河刚解冻，水这么凉。
0: 把队伍都撤到河这边来。等鬼子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他们在河中间不就成靶子了吗？尤其是那些装甲车、坦克就派不上用场了。明白这意思了？
1: 明白了，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趁其半渡而击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在河边多埋伏点枪法好的士兵，要做到一星一个啊！尤其是打当官的。
2: 界河是道天然屏障，
0: 守住了界河，鬼子就拖不过来。
1: 我马上按您的命令去布置。师座，你放心，绝不让鬼子突破界河。
3: 师座，
4: 啊，师座，蒙攻北沙河的鬼子被我们击退。
0: 好。
2: 偷袭外围，
0: 欺负他就拿我没办法。
2: 不过徐州来电，陇海铁路被敌击上，河南境内又一大片台儿庄的战役部队调动很困难。李长官让我们务必坚守，给他腾出时间。为了减缓我们的压力，他已经强令安博的一个师从丰县先临城驰援临城，以解我们的后顾之忧。
0: 怎么又是谭安博呀？没别的部队了吗？
2: 离我们最近的就只有他们。听说伟座把他训了一顿，
0: 全是马后炮。走，回他们见我的指挥部去。
2: 是，
5: 我跟你们上。
6: 조근도로我려와라스님제국の北岸を占領しました。敵は全て川から岸へ撤退しました。
7: 命令兵士は俺だ。切り川を渡れ。徹底的に撃破しろ。
6: はい。将軍殿、敵は狙撃しています。先に隠れてください。
7: どけ。
6: さあ、敵も狂気じみている。
7: 命令だ。進行しろ。午前前に中国を渡ると男性を制圧し、戦軍を消滅しろ。ボンディエックリを消滅させるんだ。
8: 鲜血染成的
9: 抗战胜利以后，一定要记得为这些血洒疆场的烈士立个碑，让后人知道他们的英勇，知道他们的牺牲，知道他们的伟大。
8: 后退一步，昨天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喝酒唱歌，今天他们都不在了。
9: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明天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一定要坚守住这里。

昨天没有攻破北沙河和晋河。

0: 今天的进攻一定会更猛烈，因为他们拿不下这两块地方，他们就靠近不了藤县。
1: 谭波的部队到达临城没有？

0: 放心，弹药就是拼光了，我们就是用牙咬，用石头砸，也不让鬼子前进一步。
1: 这就是精神，我们川军就是要靠这种精神来战胜敌人。
2: 升级钠，升级钠！韩胖胖地不带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四大升级。碳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两只拳击，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碳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碳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碳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3: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七八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2: 第二，多，功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点油，一锅在手，生活无忧，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4: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你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2: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5: 孩子爱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2: 第四，省，省时省力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四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啊！
6: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98块钱
6: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2: 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击电话
8: 只有198元。
2: 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直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10: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空气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7: 只要198
10: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2: 炸拳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妈妈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胖胖空气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胖胖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2: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3: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我们进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只降1000元，只要198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5: 是的，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天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只降1000元，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7: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关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8: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 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击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6: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7-8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3: 第二，多，功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免油，一锅在手，生活无忧，上100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7: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你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3: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8: 孩子爱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3: 第四，省，省时省地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4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了。
2: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9: 只要198块钱
2: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击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100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5: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9: 只要198
5: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3: 炸全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100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这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棒棒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

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胖胖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

0: 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妈妈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胖胖空气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胖胖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2: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3: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屡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击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我们进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直降1000元，只要198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5: 知道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年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直降1000元，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7: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关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8: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3: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屡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击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

0: 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2: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3: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4: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5: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3: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5: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3: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6: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3: 让您受委屈了。
7: 你们简直是胡闹
8: 混子。
1: 大家都坐住，都坐住。
3: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建设期三年的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昨天正式投产，作为新疆重点打造的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

0: 向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1: 这里是颗粒剂生产车间的中控室，在整个产业园里提取颗粒综合制剂，三个重要生产车间都有这样的智能管控系统，能够覆盖生产全流程。通过智能化管控系统，电力能耗、蒸汽供给量以及污水的处理排放等全流程关键工艺参数，都能够实现实时采集、动态监测和可视化的呈现，
2: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这个记录，以便于我们的分析以后更精准地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我们每年的节电量呢，大概在3258万度，那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3: 项目投产后，将实现生药材提取每年5000吨、颗粒剂每年5到6亿袋、片剂每年5到6亿片的产能，有效满足市场对优质中药民族药的需求。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辐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1.1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烯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
4: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5: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1至4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6: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7: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三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5: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8: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0: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
9: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这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它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
10: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或转化应用。
9: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煤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净，形成煤炭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85%以上。
11: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12: 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9: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煤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3: 聚焦民营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痛点，阿克苏地区强化政银协同。截至四月末，辖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09亿元，同比增长25.73%，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占比升至51.6%。当地一家集棉籽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依托农业银行阿克苏分行1000万元科技易贷，补齐了原材料收购的紧急资金缺口。企业财务负责人辛增鹏告诉记者，企业无固定资产抵押物，仅凭良好信用就顺利获批贷款。
13: 最近咱们企业棉籽收购订单大增，需要大批量的收购原材料，农业银行不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放款速度很快，利率也很低。
14: 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时间呢，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融资的平均利率呢，从4%降至了3%，贷款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
3: 民营企业融资便利，得益于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与服务提速。依托大数据风控体系，线上信贷产品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降低融资成本。
15: 推动辖区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首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创新更多适配民营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坡古城是乌鲁木齐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遗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丝路文脉。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与成果转化，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3: 作为乌鲁木齐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每天都会迎来众多参观的游客和市民。
16: 将乌拉坡古城体现得比较全面，逐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城史从古至今的一个演变过程。
3: 1957年，乌拉坡古城被列为自治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取得50多年来最深入、最系统的考古成果。
17: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什么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3: 乌拉坡古城历史陈列馆2024年开放，讲述古城1300多年历史沿革，以及在疆域治理、军事防御、城建发展、屯田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开元通宝、连文方砖、花卉文铜镜等文物，直观再现当时的经济形态、建筑风貌与生活图景。依托丰富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资源，乌鲁木齐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景区串联成珠，打造人文生态精品旅游线，用通俗语言解读古城沿革与丝路故事，增强游客文化体验。
18: 乌拉坡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更吸引游客能够感受咱们乌鲁木齐的历史文化的门脉。
3: 5月13号晚，电影《万童书》在自治区党委党校举行专场路演活动。影片讲述上世纪50年代，万童书、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委派，远赴新疆，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一同抢救、整理、编纂《十二木卡姆曲谱总集》的故事。观影结束后，电影主创人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互动，大家畅谈观影感受。
19: 拯救十二木卡姆的路途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如果没有党的坚强的后盾，我觉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这是不会保留下来。
20: 我们所呢正在跟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编撰这个万童书全集，全集呢共4卷，坚守初心使命，把我们民间的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好。
0: 5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发布会，现场展示各队比赛服装和比赛用球。
3: 本次江超联赛，每支参赛球队主客场各有一套队服，球衣深度融合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光元素，兼顾专业运动性能与独特视觉辨识度。
1: 北疆的七支球队呢，球衣呢以雪山、湖泊、森林、草原为主色调；东疆的两支球队以火州呢和丝路为意象；南疆的五支球队呢以古堡、戈壁、高原为底色。14套球衣，14座城市，为新疆的山水人文都穿在身上。
3: 同时，本次姜超联赛官方比赛用球正式发布，这款专业用球搭载前沿运动科技，依托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专属凹压纹理，让足球飞行轨迹更加精准、稳定、可控。目前，本届姜超联赛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始预售。
21: 5月16号21点在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欢迎更多的疆外的朋友能在新疆旅游，也来看新疆的球赛。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将在本周六进行。目前，乌鲁木齐赛区的495名志愿者已全部就位，进行最后的培训和演练。
22: 5月13号，来自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们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进行赛前的冲刺培训，内容涵盖岗位技能、应急处突及赛事规则流程等。
23: 我在本次姜超联赛中担任的岗位是担架组，能够参与到此次活动的志愿服务当中，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24: 接到任务后，我认真学习了骑手礼仪和流程规范，反复练习了队列动作和姿态，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25: 邀请了相关的足球队进行全流程的竞赛内容的演练，让这些竞赛组的孩子们能尽快的适应岗位需求，确保安全无误。
22: 本次赛事志愿服务共设置了代表队引导、安保协防、竞赛支持、媒体服务、儿童专项引导等15个精细化岗位。为保障服务不断档，组委会还预备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作为后备力量，确保志愿服务稳定运行。作为姜超联赛的赛事主场，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场馆保障工作于昨天全面收尾，所有设施设备已完成2轮联调测试。今天场馆将迎来全要素地毯式的联合演练与验收，对强弱电系统、通讯、运动器材和场地彩排等每个环节进行压力测试。此外，赛事还投入了近300人的场馆保障团队，为赛事的顺利运行提供坚实后盾。
26: 足球哨兵奖是专业的，我们按照是国家级的赛事做专项的这个保养计划。目前我们做赛前的最后一次的检草，还有压平压实的工作。
22: 为满足高清直播需求，奥体中心的灯光系统在设计初期就为专业比赛量身打造，其垂直照度和平行照度均远超标准。
26: 对于我们整个的照明系统这一块，做了不低于3次的联动的这个巡检，就要说一个现场既热情的，保障服务就有专业，经济性比较强的体育盛宴。
22: 明天的姜超联赛揭幕战，乌鲁木齐队将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眼下两支队伍正全力备战，蓄势待发。克拉玛依队聚焦实战，开展专项训练，重点进行高强度攻防对抗、传切配合与临场应变演练，部署角球、点球、任意球等定位球战术，打磨基础阵型战术磨合，开展守门员专项训练，全方位补齐短板，提升整体战力。
27: 目前全队正全心投入备战，队员们都态度积极，训练刻苦，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比赛，展现出我们克拉玛依拼搏精神与竞技实力。
22: 东道主乌鲁木齐队汇聚多民族足球爱好者，队员涵盖体育教师、公安民警、在校大学生等多个群体。大赛在即，新老队员加紧磨合交流，全力冲刺揭幕战。
28: 在训练中能跟长辈的球员能学习到他们的经验，学习到他们的技能，
29: 团队凝聚力方面非常棒。最大的短板就是这些球员没有踢过职业的球，我通过教练组努力给他们灌输最先进的战术打法，也希望他们在这种高水平的平台中运用好自己的这个能力，为乌鲁木齐足球做出一个贡献。
0: 自治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以来，各地职业院校创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办学成果与技能风采。
3: 5月13号，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开启，设置党建引领、五育并举、技术技能等特色展区。各学院聚焦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智慧测绘、3D 打印、新能源汽车等科创成果。 活动为期4天，期间还邀请150家企业进校举办招聘会，同步开展名师工匠进校园、师生进企业进社区、线上职教知识问答等系列活动，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2: 我们把职教活动周和科技活动周深度融合，增加了北斗导航、车路协同、无人机巡检这些科普互动，同时呢，增加了企业新技术的展示，开放了重点实验室、实训室、新疆交通思政教育基地等，让公众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智慧交通、绿色交通的魅力。
3: 乐浦湖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围绕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开展技能体验、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展现

0: 县域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和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我相信只要我把技术练扎实，以后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都能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天，真正实现一技在手，一生无忧。
2: 期待深化校企合作，让更多职校毕业生能直接上岗，发挥所长，实现发展与个人成长的双向共赢。
3: 今年五月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各地开展接地气的法治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0: 在伊宁县曲鲁海乡赛伊买里村的文化大院，一场特殊的奶茶会正在进行，各族干部群众围坐一起，聆听司法所干部解读民法典知识，探讨村里大事小情，在轻松氛围中学法律、化团结。拜城县多部门联动，通过讲座、广场咨询、送法进企业，精准解答群众民生法律难题。在互动讲座现场，专业律师围绕婚姻家庭、子女抚养、邻里纠纷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讲案例、摆法理，群众现场提问，律师当场解答，给出实用方案。
4: 以前遇到欠薪、邻里纠纷这些事，总觉得打官司太麻烦，也不知道找谁评理。今天牵强出游，法律工作者教我怎么做，以后再遇到事情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库车市将普法课堂搬进乡村巴扎，向摊贩和过往群众讲解民法典中与大家利益相关的法律条文，引导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时主动找法，善于用法。柯平县则聚焦未成年人成长，组织法治副校长走进幼儿园，通过趣味问答、小故事讲解等幼儿易懂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开展自我保护教育，
5: 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安全意识，也让教育师增强了法治育人的责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五月十四号，新疆数产集团云计算中心揭牌，成为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算力中心。中心将整合算力资源、数据要素与平台服务能力，搭建云资源集约共享、技术架构开放兼容、安全体系坚实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云资源池底座。五月十四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强基健康工程项目捐赠仪式在和田地区举行，向当地捐赠救护车12辆、医疗设备100余件，支持一所医院基础设施升级及捐建复明中心、开展基层医护人员专项培训等，总价值2400多万元。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赛事说明会5月14号举行，组委会专家围绕赛事指南、赛题解析等内容进行了解读答疑。目前新疆赛区初赛已经展开，共有5000多人报名，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举行。
6: 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娜伊拉》定档6月6号上映，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为原型，讲述中职少女追梦故事。
7: 5月13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至济南遥墙机场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运营，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截至目前，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已开通4条江外航线。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讯，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太好吃了，你听，一口咬下去又酥又脆的，很香，好吃的很烂，尤其是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根本呢就停不下来。
2: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担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
3: 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就这小小的一块，里边有南瓜子，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子啊燕麦脆片，说是呀蔗糖零添加，有黑芝麻、南瓜子、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我呀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南瓜子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4: 俗话说，常吃南瓜子啊，对身体好。南瓜子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子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子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子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0: 南瓜子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子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4大箱只要99元，加1元再多送1箱， 您没有听错，嘉义园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可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2: 你看我哈、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啊、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她

0: 里面呀、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香港煎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全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两组，足足啊十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籽、燕麦、玉米粉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2: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之人，蒙北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3: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四大箱。对，你没有听错，四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一大箱，加1元再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4: 这就是我们家乡春节年年必备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过年的时候啊，像糖果一样往那客厅里摆上一盘，哎呦，比花生比瓜子都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呀，他也忍不住呀要捏上几块，是真的爱吃。
0: 脆片你一定吃过，但是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你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你呢一定要尝尝，这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接孩子放学再带上几块，健康。
5: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四大箱。对，你没有听错，四大箱只要99元。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南瓜籽燕麦脆四大箱才99块，加1块钱我多送一箱，真是太值了，我走到哪都带上几包，可好吃了，
4: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四大箱才99，加1块钱还再多送一箱，整整5大箱，又好吃又营养，关键吃了指标还不升高，还能解馋。我觉得呀，这钱花得值，太值了。
2: 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 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一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

0: 大炮，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
2: 反了？
0: 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你说老二，你锁的还撂的吗？这打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结果都是扛着个脑袋瓜吗？
1: 哎，你干啥呢？啊，我逗了吗？我啊，
2: 看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1: 不过他们断了掐，确实是厉害。
0: 是的。
1: 够横的了啊！
0: 是，
1: 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打出来啊，跟梭罗弹似的。
0: 刚才就这家伙，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1: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0: 来，试试。
1: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排，跟我走。
1: 小杰。
0: 排都有，向东急行军，目标新兴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2: 是。

0: 咱们分的全搁这里了，
1: 正好。
2: 那怎么办？
3: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指导员争取时间。

0: 我去洗行李。 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进了再打。
1: 是。

0: 啊，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手如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你们家的。
0: 然后呢？
1: 抢了，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照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那几回战士的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0: 连长，啊，连长，赶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死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1: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是。
1: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
0: 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呀。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0: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
1: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
0: 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白往里，吃罐头。连长命令嘛，伤员才能吃。你小子属驴掉的，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快点，拿着。
2: 给你这拿吧，
0: 来，
2: 谢谢连长。东关的，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1: 哎，你这话听得多懂事呢，你跟连长说呀，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0: 哎，
1: 我不吃，我不吃，你吃，你吃，你吃。
0: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1: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
0: 我告诉你，这叫战天扛命。

0: 真是
1: 让他赶上，让他赶上，不然秃了你个肖邦吧！
2: 不冒下场啊！
3: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想，我因为这点小事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4: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5: 没错，兰丽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4: 老夫，
5: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去。
0: 哎，不是你让
1: 老方哥，你说说。
5: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腿那么大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
4: 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哎，当初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那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十三团团长能听你推荐的吗？当时下死命令给我砸砸平了。当时老连长叫你大哥呀，当时他是班长，带着帮弟兄把他冲。你碉堡是重装备呀，冲这回打了就冲这回。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而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走。
1: 来，我扶你。
7: 哥，
1: 把胳膊架到肩上。
7: 哥，
1: 来，
7: 我来扶吧。
1: 来，
7: 没事。
1: 同志们，有加把劲儿。

0: 我们得跟上。来，雷弟。哎，没事，没事。
1: 哎，雷弟，前面什么情况？别提了，啥也不是。
2: 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从那边绕路呢。啊，
3: 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工夫啊！
4: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踏踏道吧。
2: 啊，
4: 那行，来福，
2: 哎，
4: 你带你们二人跟我走。
3: 好，
4: 二班出列。哎，念念没事吧？
3: 没事。
4: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了，一宿了。
5: 连人影都没见着啊！
3: 雷爹，
4: 啊，
3: 连长什么性格你也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5: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6: 快看看，快看看！
3: 怎么了？啊，
5: 那儿没事
6: 吧？
5: 也
6: 看不见，
3: 燕京。
5: 能看见吗？
6: 看不清。

0: 前好像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1: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2: 李姐，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1: 啥？血啥症？
3: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白血，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4: 哎，高远，
1: 没事吧？
2: 李姐，我这眼睛也不行，你安排一下，
3: 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眼睛扔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的东西在前面带路。
1: 我看啊，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5: 还有谁看不清？
1: 我不
5: 看不清。
6: 李总，李总，
5: 刘弟弟，别！

跟这个人汇报去，走走走。

0: 哎，队长，你没事吧？别瞎嚷嚷！我能有什么事儿？脚底下绊了一下，
1: 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吃饭饿呢？
0: 罐头烧饼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你总该吃了吧？
2: 土豆真难下，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谁没想到这么艰苦啊！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3: 连长，俺们不哭。
2: 祁连的战友们，
3: 还要跟着恁一块回家喝喜酒的。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 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对，咱也能。咱们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0: 你们继续走。啊，连长。
4: 跟上，来，拿着吃。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5: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是。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 席子容易发，没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

0: 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

0: 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

0: 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温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

0: 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的
6: 话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张大爷，你别干了。
11: 张大
12: 爷，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1: 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0: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
2: 你有点别扭。
0: 那也绑着别摘。
2: 嗯，
0: 这能治眼睛。
2: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3: 你这眼睛真没事吧？
4: 没事，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养肉。
3: 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要不然挠挠。
2: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呀！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3: 挠挠吧。
4: 哎，刘贺，
2: 不对呀，这不是你方哥呀，
4: 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3: 那个指导员啊，
4: 嗯，
3: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闷罐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4: 行。

0: 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1: 是是，谢谢指导员。哎，
2: 任和哥，
1: 真棒！
2: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

0: 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
1: 哎，老狐狸。
0: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2: 嗯。是吧？向你学习。休息休息，来。
3: 雷斌。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0: 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3: 不用了，雷斌，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0: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4: 二叔，你武汉那一年打的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得瞅着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0: 哎呀，你说点高兴的。
4: 也是，
0: 这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4: 是吧？是这个找啊？
0: 没去过报社了吧？这怎么？
5: 赵大，
6: 哎，回来了？
5: 你们这都咋的了？
6: 哎呀，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5: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6: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0: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6: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瞎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7: 是是是，
6: 准备出发，人民带路，
7: 是是是。

0: 连长，连长，老梅，
1: 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
0: 哦，哎，连长回来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慢点，
0: 老梅，眼睛怎么了？
2: 没事儿，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你眼能好吗？
3: 臭小
2: 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3: 就你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六六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0: 不，这大侠这眼睛，你行吗？
3: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1: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3: 走吧。
4: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出发。
3: 出发。
5: 是。
4: 兄弟，
1: 小万里别动啊，站那儿。
3: 去哪儿啊你？
1: 走，
4: 小心点。

0: 我跟你说，以后不许乱跑，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下一次完成任务，咱一块儿算，听见没有？
1: 行了行了，看犯人是干嘛呀？
0: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2: 上次救人，伤亡情况如何？
3: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
2: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3: 花名册都画了没？
2: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你身上有绳子，
1: 绳子断了。
0: 脱衣服，快！
2: 是。

出声。

0: 走了，走人！原地休息，穿衣服。是，慢点，走。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连长，我建议把换血盲证的战士留给我，你再部队先走。
1: 否则来不及了。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2: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3: 连长，
2: 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1: 背着抱着一边柴，用的时间差不多。
0: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
4: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1: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

0: 想啥呢？不要！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咱们七连啊，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子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七五炮。
1: 你大哥百里啊，给上奖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2: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炮，
1: 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0: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想到请功，啊。
2: 注意保暖啊！啊，哎，嗯，我哥立过我什么功？哎，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 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找了钱啊。

厂的方向，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0: 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1: 哎，那会儿我跟他说，说打孟良崮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2: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
3: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4: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4: 啊！
2: 你别去了，我去。
1: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2: 行了，都别争了。真要探路，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
3: 你去做点事情，
2: 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里主战场见。
3: 连长，听我一句劝，见着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2: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走，
4: 注意安全啊！

有人在逃离吧？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他能赶第十天。

0: 梁明，走。
1: 武动人，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
0: 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
1: 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
0: 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
0: 出来！
1: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刀子飞进。
0: 进去。

0: 刘帅，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废话。
1: 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2: 哎，看见万里没有啊？看见万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
3: 别管这小兔崽子！任兵，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
2: 快去！那万里咋整啊？我能为。

0: 你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是。哎，你怎么了？你弟了？跑了？得，我明白了。哼，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1: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2: 连长，
1: 大林子，这儿。
2: 这儿。
1: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2: 全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

0: 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

0: 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了。

0: 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

0: 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雷弟，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4: 你看铁圈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啊，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滴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正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下弹的。
1: 雷迪平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有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小心点。

0: 快追！饶我一马！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吗？不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吗？你不走，连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指导员呢？找着万里了吗？
2: 哎，指导员，人命回来了。
0: 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1: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吗？
2: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连长呢？
0: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五连被他打散了。
2: 不，那还等啥呢？走啊！
0: 不行，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2: 安全。 战场上哪有安全的？一屋的战地，这责任谁来负？
0: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0: 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
2: 是
3: 是。
2: 这头发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

0: 等老梅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他别真出什么事，
1: 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0: 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
2: 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
3: 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
4: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
3: 朕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
2: 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5: 雪毛的同志，
6: 一个一个从这边下，按半台走，听见没有？
7: 是。

0: 任命，我能看见点人，花了两天，眼睛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
1: 来！是！来！来！
2: 老七，这样，我呢，我分析分析你和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呢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无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你也有一哥帮你。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 有时候跟没声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那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着他发，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3: 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招人烦，知道吗？
2: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笑>
3: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2: 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

0: 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试枪那儿，我的连呢也备了2万块，但被一空头向着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邀请，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茶是接不明白的。
1: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那再多的客人
2: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唤，
1: 就是这原因啊。
0: 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我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
2: 祁连的那帮同志，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
0: 会，啊！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0: 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1: 人没留下，老肖
2: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1: 平衡，我们走。
3: 老冯、大宝，跟着我。

0: 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人是魏军吗？
1: 是。
0: 走人，打他一下吧。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先撤，好了。
2: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在下地来的。
0: 指导员，指导员，大炮好像踩雷了。
2: 指挥官，
0: 军令警戒，您保护队。
2: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
0: 美国人过来了。
1: 我快车别过。
2: 你闭嘴。
1: 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2: 啥衣服？
1: 脚窝里有。快点，
2: 快快快。别动。别动。
1: 扔过来。
2: 郑源，这会儿要那帮干嘛呀？
3: 现在只能尽量能保住一下南朝鲜匪军。
2: 这能行吗？
3: 死马当活马医来不及了。明白吗？
1: 明白。这帮人不会他们的鸟语。
3: 完了，不是很好。

0: 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1: 快快，
2: 没有。
0: 如果一旦伪装失败，我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好，记住，千万别动。
1: 明白。
0: 齐大人，按照自己采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something here.

0: 闻闻就过瘾啊，免了吧。我们闻闻就不饿了。这个人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他点了。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一千刀林，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费。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
1: 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炮弹的。
2: 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

0: 要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指导员，什么事儿？让我试试。
2: 什么？
1: 我以前排过雷，你确定吗？让我来。过来吧，慢着点儿，小心。慢着点儿。

0: 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吧。
0: 松发来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2: 小黑，
3: 叫雷公把针先拿过来，快点。
4: 是。
2: 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还不了他？
3: 少废话，
0: 别动，
3: 都站稳了，
0: 别动。
5: 我们祁连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6: 于大棒，你说你是个倒霉蛋儿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江湖里头别瞎窜，他防人呢。说怎么那么蠢呢？怎么让你给踩上了呢？
0: 我这是硬防的。
3: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大胖，坚持住啊！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啊！
3: 啥情况？
0: 别过来！
5: 踩雷了！
3: 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3: 大宝，
1: 啊，
3: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前提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出发了。
2: 连长，安全了。
0: 大家伙出发了，
1: 走吧。
0: 哎，没事了。

0: 大宝。平和，
1: 平和呀，平和，平和，
0: 你怎么样？
1: 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2: 这边大宝呢？
3: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
0: 怎么样？我没想到夏天会回来，
3: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
0: 啊，你尽力了。责任在我，我从头出发。
1: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3: 你要真的被迫拿起枪，我杀飞波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美国人马上就会过来。

0: 过去了。
1: 二哥，二哥，
0: 哎，
1: 二哥，
0: 哎，老七，哎，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林，你不对啊。
2: 老小子，
0: 你叫我啥？
2: 老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抽。
3: 顾万里，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4: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打了我一晚上，说不住，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5: 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4: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的，现在路找着了。
5: 找个屁的路！咱们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你犯的错，够我毙你几回了。
0: 来来来来来，老七，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儿，干嘛呀？
5: 万里，
0: 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5: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4: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5: 小兔崽子。
0: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
5: 还能拖死我七连？
3: 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务，
5: 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调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大刀，那边来了一群！
1: 什么？那边来了一群！
2: 终于来了！武林听着，
0: 从现在开始，你们听齐连长的。
2: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啊！
0: 我去通知他们。
2: 疯了你啊！暴露咱们任务了！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一阵，谁来完成任务？
0: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妹他们过来支援。
2: 都听我的。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我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

主导的说话的。

0: 你们俩杀了，我出去给他们掩盖。我这边一打听，你就带着把你撤。
1: 你不回来，老子呢？你们俩能吸引火力吗？不是能吸引多久啊？杜老梅，
0: 老梅要不来呢？
1: 等死了！
0: 我下界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快蹲下！
2: 我在这儿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你只是是个配角，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
2: 多好！
1: 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成英雄，
3: 小心点，哥。

0: 你们刚才那波没去对，现在很危险。
1: 来，
0: 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不能让林子把我们困住。
2: 快，
3: 是。

0: 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
1: 我再不能投兵了，别以为我放弃你了，我要你到头。

先生，我陪着你。

0: 七连，你赶在全村之前到达徐州。是。不过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没证据？不过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回家，别参加，还有万里别走。同志们，这场仗咱们就打赢了。
1: 团长说，又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啊！哎，
0: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老师傅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嗯，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1: 我当然知道了。
0: 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的战场可没少杀反动派啊！咱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2: 咱们七连有几个能领的？那些。 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不忘战士。

0: 怎么回事？来峰，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整得了吗？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1: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

0: 小芳，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0: 够肥的，啊！都带走，上来。
2: 是。快，先救少爷。
3: 我少爷是我填的，
0: 快快。好吧，刚才的美国佬在那承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小烟雾弹。
1: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4: 我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算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咱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1: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0: 是。
1: 这都是的。啊！
5: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那里，你们没事吧？啊！
6: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5: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就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往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
7: 今天都有

0: 我们需要你的支援，我们需要你的支援。
1: 走，
2: 快去！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3: 秦连长。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洗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 用干爽布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 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 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 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 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当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扇。 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 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好东西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 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洗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布沾身。

0: 穿贴用快速降到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敷关节，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冰就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

0: 穿贴用快速降噪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敷关节，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冰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噪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

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把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鸟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

0.2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

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六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1: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2: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0: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3: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2: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
0: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4: 他小子谁打你记住？
0: 让您受委屈了，
5: 你们简直是胡闹
6: 荒唐！
3: 大家都住手！住手！
0: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2: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
2: 新修订的保密条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生活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碰触了法律红线？
1: 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又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
2: 新时代、新技术、新风险，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守住保密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说到国家秘密，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与我无关，接触不到。而事实上，互联时代呢，万物互联，国家秘密可能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紧绷保密之弦，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新老师，和我们来深入解读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周老师，我们都知道保密工作呢和国家安全利益息息相关，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呢，从国家层面也好，咱们自治区也好，对于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哈，您把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已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紧随其后配套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也于同年9月1日全面落地生效。此次修订工作意义重大，不仅是对原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更是根据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发展需求做出了重要调整，为全面推进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顶层法律遵循和制度保障。在自治区层面，根据新修订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也出台了一部地方性保密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
2: 它的意义呢？
1: 自治区保密条例的颁布实行，是深入推进我区保密法治化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秘的重大举措，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管保密原则、衔接上位法的重要地方立法实践，为筑牢保密安全防线、提升依法保密管理水平、维护国家保密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条例的实施对于增强全社会的保密意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新修订的保密法和实施条

0: 条例以及咱们自治区的保密条例对公民履行保密义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更加深刻地理解保密义务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来看短片。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看完短片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增强保密意识，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呢？
2: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可以通过参加保密法治教育活动，阅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保密知识常识，来提升自身的保密素养。此外，在日常行为中要注意不在公共场所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不随意拍摄传输涉及敏感场所的照片和视频，尤其是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时，严禁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避免因疏忽大意而导致泄密事件的发生。
0: 有人说现在是 AI 时代， AI 应用呢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确实给保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前不久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起使用开源 AI 应用泄密的案例，我们来看短片。
3: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 AI 的触角啊延伸越广，嵌入越深，一些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的案例。
4: 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案例，个别单位因直接使用开源框架建立联网大模型，导致攻击者未经授权即可自由访问内部网络，从而引发数据泄露和安全风险。案例显示，某单位工作人员在处理内部文件时违规使用开源 AI 工具，由于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 IP 非法访问和下载。
5: 还有这么多文件没有处理完，今天肯定又要下班了。
6: 忙什么呢小王，来让李哥看看。哦，还在写文件啊。李哥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有一款特别火的 AI 写作软件，能大大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以后就不用加班了，你看怎么样？
5: 真的吗？快分享一下。
6: 来，李哥帮你操作一下。
5: 这份文件怎么这么急啊？哎，我有科技加持，但涉密文件，我手动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6: 小王，有个事儿比较着急啊。
7: 辛苦你把这份会议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加到咱们的通知里面，比较着急。
5: 好的，李哥。怎么这么多字啊？我什么时候才弄得完？哎，对了，我上次用过的横图识字还挺好用的，我找找。用这个小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不就立刻弄完了吗？还是高科技好用。
8: 近日我们单位发生了两起泄密事件，这情况通报已经下来了，小王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5: 我想着大家现在都在用 AI， 我之前使用习惯了，最近这两次呢忽略了手中的文件是涉密文件，没多想我就上了涉密信息的泄露。

0: 是我的问题。
1: 原本只是正常的使用 AI 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泄密的情况。那这种泄密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2: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输入的涉密文件、工作敏感数据、个人隐私信息等会被平台自动收集或者泄露给第三方，部分 AI 工具还会针对性窃取涉密信息。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哪些行为容易导致信息泄露呢？
2: 在日常生活中，这几类行为风险极高。一是在 AI 聊天写作工具中输入涉密文件、内部数据或个人信息；二是使用 AI 修图识别工具处理军事区、重点场所、涉密点位等信息；三是随意授权 AI 工具读取手机相册、通讯录、位置信息等，泄露个人行踪与敏感内容；四是使用非官方来源的 AI 应用程序，容易被植入木马病毒，导致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些行为无异于将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暴露在所有使用者面前，将会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刚才您说到这些行为，很多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有，确实容易被忽略。那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守住信息安全保密底线呢？
2: 一是选择正规平台，避免山寨风险。在使用 AI 应用时，优先选择国内正规平台提供的服务，避免通过社交媒体、陌生邮件、不安全链接等非官方途径下载的应用。对于声称提供免费扫码服务、现实内测等非官方渠道的服务等，应保持警惕，注意甄别，确保数据安全。二是审慎授予权限，防范信息泄露。在安装 AI 应用时，应仔细审查其权限请求，审慎授予其访问手机通讯录、相册、位置信息、麦克风等涉及隐私的数据权限，定期检查已授权应用的应用状态，及时撤销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敏感信息泄露。三是恪守最小原则，筑牢保密红线，要严格遵循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 AI 处理涉密文件，严禁连接互联网处理国家秘密。对于需要使用 AI 处理敏感事项的应用场景，应严控数据传输，实施物理隔离，最小化控制提供的敏感数据内容。四是定期清理痕迹，消除残留隐患，应关闭浏览器和 AI 应用的跨平台数据同步功能，使用 AI 应用定期清理搜索记录、缓存文件以及 AI 历史对话数据等。对于曾处理过个人敏感信息的设备，建议使用专业数据擦除工具来清理残留的数据，避免信息泄露风险。
1: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那还有人呢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泄密行为。来看短片。
3: 预订单快到时间了，
4: 外卖到了。
1: 发现间谍，立即举报。
5: 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好。
1: 国安，家财安。你看短片当中有人用望远镜来观察军事管理区，还有人把一些重点设施拍摄之后呢就发布到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哈。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实则上已经碰触到了保密的红线了。
2: 这就是平图式的泄密，军事管理区重点设施的照片看似拍的是风景，实则是泄露了关键的位置和布局。再例如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人人都有责任。
1: 您说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真的触犯了保密法律法规，他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2: 保密法律责任主要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

0: 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的党纪处分。新修订的保密法第57条列举了13种最常见、最典型的严重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秘密安全。除了新修订的保密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9个罪名。
1: 所以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我做起，增强保密意识，履行保密义务。
0: 是的，向公民普及保密法律法规，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自治区保密条例也明确规定，每年4月为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下一步，我们将以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为重要契机，深入开展自治区保密条例的学习宣贯工作，加强保密法治教育，推动保密意识入脑入心，保密要求落地生根，持续提升我区保密工作法治化水平。
1: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责任重如山。保密工作从来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感谢周老师的详细讲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更加重视保密工作，从我做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上那有钱干嘛？
11: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0: 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只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

0: 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荐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1: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2: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二零。

0: 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0: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5: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 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

0: 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对接沟通。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强调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1: 截至3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6和第7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
2: 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察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察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统治、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5号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守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0: 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

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

0: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空间。希望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引领下，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同新疆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电子物流、荒漠化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和人文旅游交流，不断丰富双方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让合作成果惠及两地人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参加会见，张迎春和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5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
2: 埃尔肯·土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近年来我们锚定这一定位，不断提升现代农牧业发展质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屈冬玉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至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

0: 方略，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情况的汇报等。
1: 贯彻落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决策部署，截至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
0: 新疆绿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西站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工作眼下正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像这样的环保治理设施升级、工艺迭代，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前期回款周期偏长，一度困扰了企业扩容。关键时期，兴业银行对接需求，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绿色贷款。
2: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批量采购污水处理专用药剂，同时购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目前呢正在安装阶段，投运后每年可以节约300万经营成本。
3: 设有绿色金融资产专班工作机制，并且给予全行绿色贷款定价补贴和配置了专项财务资源。
0: 近年来，我区先后制定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精准适配不同企业、不同项目在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
4: 先后推出气候贷、取水权质押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等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有力支持新疆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国道577线经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国道577线京伊公路全长约92.545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49.16%。
5: 这里呢，就是咱们全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北天山的特长隧道，全长近11.9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的施工将全面完成。
6: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0: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新疆目前在建项目中蹲深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蹲达144米。
7: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蹲深施工技术难题。
8: 和田古称于田，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重要节点。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团来到这里，实地探访热瓦克佛寺遗址、买力克阿瓦提古城，探寻千年佛国留存的历史印记。
0: 从洛浦县城向西北行进约50公里，热瓦克佛寺遗址佛塔就屹立在黄沙之中。这是和田地区现存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佛教建筑遗存，也是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 现存佛塔共分三层，上圆下方中空结构以粘性极强的土坯砌筑而成。专家考证，这座佛寺始建于公元二至三世纪，一直延续使用至唐代。
9: 这边呢是有古河道的遗迹嘛，它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古代于田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荟萃之地。
0: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坐落于和田市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始建于西汉初年，沿用至唐代末年，是丝绸之路南道又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10: 展柜的钱币呢，是1977年从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里面藏了45公斤的五铢钱。五铢钱币呢，是汉武帝公元前114年开始发行的，这代表着中央王朝在汉代对西域有效的管制。
0: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遗址长1.5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
10: 到目前为止，和田还有24处佛教遗址，《大唐西域记》也记载的于田是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当时大概就有5000多的僧侣。
11: 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2026年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市开幕。期间，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4家中职院团将带来11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也将同步举办。
12: 本届民间艺术季主要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
13: 我们将组织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节目共同组成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巡演表演，组织全国优秀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开展25场惠民巡演。
1: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疆围绕重点群体强化政策落实，加大岗位挖潜，优化就业服务，各地招聘市场热力持续攀升。
0: 今天，自治区梦想成真物流启航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精准对接企业与求职者需求，为新疆物流产业注入人才活力。
14: 本次专场招聘会汇聚物流企业40余家，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仓储分拣、行政管理等各类岗位1300余个，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15: 岗位和我的专业匹配度很高，刚才我们已经投递了3份简历，企业的发展前景和薪资待遇都很符合我的预期。
0: 校企同步发力，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一场双选会吸引了不少毕业生参与，100多家企业带来了43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覆盖院校专业。现场1200多名学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或实习意向。聚焦重点群体，筑牢普惠性就业服务，乌苏人力资源集市举办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通过精准摸排残疾人求职和企业用工需求，带来了试残岗位115个。
16: 岗位工作强度适中，上手门槛低，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相关的扶持政策。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幕，目前志愿者已全部就位，并开通了7条定制公交专线。
11: 乌鲁木齐赛区的495名志愿者平均年龄不到20岁，来自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以及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高校。5月13号起，全体志愿者进入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每一位志愿者熟练掌握业务流程与应急处置规范，
17: 学习了骑手礼仪和流程规范，反复练习了队列动作和姿态，
18: 了解到了担架怎样在比赛中正常运作的，我也非常有信心能够保障本次联赛的正常运行。
11: 为确保广大球迷安全便捷快速抵达奥体中心，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车辆450辆。
19: 这7条专线呢，覆盖了乌鲁木齐的主要城区，您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

0: 乘坐公交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比赛线路完成预约，固定发车的时间呢是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还会是客流量加密车次。
1: 每场观众约3万余人，奥体中心及周边共有停车场3400个左右，每辆公交车预计乘坐40至50人。散场后，球迷可在指定位置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停车场区域或接驳点。
2: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将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开幕。目前大营已全面开放，各队加紧准备，挑战赛事史上最长征程。
3: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大营，那截止目前已经有68支车队、144台赛车、283名选手完成集结。那各个车队已经进入了赛前备战的关键时刻，技师们正在对赛车进行最后的调试。
4: 我们已经是第4年来到我们环塔拉力赛的现场，一共是2台赛车，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有所上升。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对于我们 我们拉力车手来说是一个好体验。在参赛阵容方面，汽车组依然是绝对主力，共有56支车队、121台赛车及240名选手报名参赛。摩托车组有8支车队，其中14台赛车和14名选手；卡车组有4支车队，包括9台赛车和27名选手。不仅海外车队数量大幅增长，长城汽车、奇瑞汽车、东风猛士等自主品牌厂商车队也集团式亮相。 参与度达历届最高，总共是带了11台赛车参赛，
5: 一共是7台新能源，4台油车，能把最终的最好的数据拿回来，到最后用到民用上，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
6: 下面请看简讯。
2: 5月14号，一列由郑州发出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驶出，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全国第13万列中欧班列顺利出境。目前经阿拉山口出入境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线路增加到4条，每周出入境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14列。 记者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今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力学科优势，年内完成团队组建、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7: 5月14号，中国文联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活动走进巴州库尔勒市，开展专场艺术培训、惠民演出，为本地文艺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来了高水准、接地气的文化大餐。
2: 活动还举行了2026年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授旗仪式。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点缺乏病日，自治区主会场宣传活动在阿克苏举行。活动以"点亮生活，普惠民生"为主题，普及科学补点知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 5月14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在新疆"大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为期5天，将为符合条件的纯恶劣患儿开展免费筛查、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指导。 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新疆赛区选拔赛5月14号在富康市拉开帷幕，比赛设小学组、中学组、男女个人及团体项目，包含模型制作赛、直线航行赛、遥控追逐赛等赛项，共有30多支代表队、2100多名选手参加。
8: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雪后放晴的独库公路南段，看流云如瀑，群山磅礴。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进入五月，火州吐鲁番迎来旅游旺季，葡萄沟桑葚季持续升温，百米桑葚水果宴更是火爆出圈。而在葡萄沟里，一条百年青蛙巷凭借农文旅融合快速走红，从农耕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今天啊，我们跟着文旅推介官西克走进葡萄沟青蛙巷，看看这条老巷里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
1: 如果您在中国最热的地方想找个凉快的地儿，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葡萄沟。此刻我正漫步在葡萄沟的青蛙巷，没有喧嚣，没有拥挤，整条巷道安静悠然，绿荫清凉。平日里的青蛙巷就是这样静谧恬淡，烟火温柔，藏着惬意的岁月静好。可这里热闹起来，可以是另一番景象。
2: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吃一个，
3: 但我始终觉得青蛙巷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从来都不是赶场式的打卡，而是慢下来，静下心去感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4: 底下是空的，
5: 可以储物。
4: 我们刚刚躲在桑葚树底下，然后躲在葡萄树底下，就觉得哇，还是有被种的植物就是滋养到。
3: 就像这位来自福建的苏苏，从进巷开始手机就没停过，几乎和每一扇特色院门都合了影。
4: 其实乍一看我是被那些五颜六色吸引，然后会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小小图案。我们刚刚就在猜那个是葡萄的叶子还是桑葚的叶子，然后还有上面有一些骆驼，有像那个亮房，边看边猜，就好像是在通过这些图案去解读这个地方的历史一样。
3: 其实今天看到的这番景象3年前可完全不是这样。青蛙巷是条实打实的百年老巷，很多游客来这儿都会问为啥叫这名儿。巷子里有口百年老井，过去蛙声不断，青蛙巷就这么叫开了。水好，盛产葡萄瓜果，大家祖祖辈辈就靠着葡萄过日子。
6: 居民在这个旅游创收上没有概念，没有思路。以前我们这地方居民收入主要是靠种植葡萄，一年的收入在2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
3: 青蛙巷坐拥葡萄沟景区的核心位置，却偏偏吃不上旅游饭，怎么办？工作队和村委会挨家挨户做工作，先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把院子里堆积多年的杂物清出来，陶罐洗干净，种上花，摆在门口当花盆，老车轱辘刷上漆，挂墙上成了装饰。这么一摆一挂，土墙老院一下子就有了味道。
1: 村民把旧床摆在街巷上面供游客们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精致的装饰，就是这四季花。第一个是我们的梅花牡丹，第三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第四个大家可以凑进来看一看，从这几个花瓣可以看出来这是菊花。四季花卉寓意着幸福如意、长寿和坚韧，也寓意着我们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3: 慢慢的，改造的劲头就上来了，上下水、灯光亮化这些基础设施全部配齐，墙面没有刷成统一的白，而是请来了本地画师，把葡萄、桑葚、亮房这些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元素画上去，既保留了乡村本色，又成了游客照片里的温暖记忆。
1: 随着青蛙巷的人气越来越高，我们的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现在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伊布拉因大叔在从事的柳编技艺。看看，
3: 让老物件重获新生，伊布拉因大叔可是一位行家。以前这种柳条草筐就是地里装葡萄用的，用坏了随手一扔，谁也没当回事。大叔一家三代都在编这筐，编了大半辈子。
1: 我刚问了一下我们大叔，他是否收了这个女性的徒弟，他告诉我有，他的女儿还有周边的邻居有女性的徒弟来做这个柳编。我觉得我是一个最钝的学徒，到现在连皮都扒不下来。
3: 可谁能想到呢，当年这部起眼的农具，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抢着要的非遗文创宝贝。
5: Thinking about in a such huge desert to find a so green place, and I love it. It's really nice, really nice, really welcome, and the food is so good. And every time that I come here, I buy and I give a present to my family.
7: 有时间的话，我要跟你说学学传承这个技艺。
8: 왕뜻무사만무의단만다오기나이래다
9: 可以可以。
10: 一辈子做一件事。他就是大师，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我虽然不会的话，但是我所为他的这个工艺啊，这个金丹的工艺啊所征服。
3: 一只柳边筐让老手艺活了起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文旅发展的无限可能。历经三年打造提升，青蛙巷彻底打破了过去靠葡萄吃饭的单一产业模式。非遗体验、特产销售、精品民宿，各种新业态慢慢冒了出来。现在全村已经有20家特色民宿，全都是用村民闲置的老房子改造的。
11: 张总好。
12: 何总，
11: 谢谢。
3: 张凯刚来的时候，这个院子确实陈旧简陋，但他就是看中了青蛙巷的原生态。改造的时候，我们反复跟他强调，一定要保留本土民居的灵魂，最终才有了现在这个既有烟火气又有舒适度的网红小院。
13: 我看到他的朋友圈和那个小红书，感觉到挺吸引人的。来这儿的路上，两边的建筑啊等等呢，是我在内地没有见过的吗？
12: 按我们的理想的做法，就是4年嘛，回本。基本上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的，虽然我的口音是有一点内地的口音，客人有时候问我是哪里的嘛，我就说是吐鲁番葡萄沟的。
3: 短短3年时间，这条曾经偏僻无名的农耕老巷一跃成为吐鲁番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民宿一房难求，非遗文创热销，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这条百年古巷焕发了新生，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4: 以前是靠我在外面打工的，以前也是30万左右吧，一年口，现在不到5个月我们就赚了10万左右。
6: 进一步丰富我们这个旅游业态，我们引进一些旅拍店啊，专门引进了一家公司，准备把这个斗鸡产业也纳入我们青蛙巷，作为一个旅游

0: 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影响力，增加这个游客量，提升我们这个居民在这创业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1: 从出门打工到在家门口月入过万，从闲置老屋到网红民宿，从无人问津到游客盈门，青蛙巷的蝶变不是大拆大建的速成，而是立足本土、守住烟火的生长。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在家门口过上有奔头的好日子。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高级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兄弟，你们是缉捕队吗？
1: 是的。
0: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1: 好啊，放下来，慢点，
2: 同学们，都过来。
1: 革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0: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听一听他身边的人讲讲他。
1: 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但他想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用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
0: 对，就是得有枪。去年十月，唐叔、李香九、谢子昌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1: 没错，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华，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3: 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4: 枪

0: 敌人追剿的太厉害，敌我力量先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林密，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
1: 老刘他腹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我想起了志丹的一首诗，说出了他的理想。 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快，快！
2: 内战国贼，万丈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
3: 救我中华，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你们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3: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

0: 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1: 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
2: 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3: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1: 都平息了还打什么报告？
2: 总是要论功行赏了吗？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1: 什么投毒案？
2: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1: 这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
0: 是。
1: 就这几个？
2: 是的，一共九个。
1: 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0: 起东风了，看看，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称帝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 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
1: 天意，天意。
0: 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2: 是。

0: 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
1: 宋主席就是在借东风说事儿呢，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

0: 学生们都出来吧！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同学们，保重！吴老师，您也多保重！哎，
1: 张轩，张轩。
2: 终于自由了，徐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保重，
1: 保重，快走吧。
2: 陆军，组织长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
1: 那你呢？组织长已经在设法研究我了。吴先生，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你。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找刘志丹。
3: 快点，
1: 吴先生，一定要保重。

0: 哎，三达，
1: 雪花，
0: 三达，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哎呀。

0: 咋让你跑趟西安呢？我答呢？
1: 雪娃，
2: 出来了就，走回家去，回家了。
1: 见了你爹你娘，气啥的还？哎，回来了，回来了。
0: 妈，咋？
1: 看谁回来了？
3: 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啥？
0: 妈呢？
1: 雪娃回来了。
3: 妈，哥回来了。
0: 妈。
4: 妈妈吃哭了，妈妈吃哭了，吃哭了，吃哭了。
0: 妈，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
4: 快快去看看阿丽达，她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你看似。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着这口气呢。快去，快去，
1: 快去啊！我的呀。

0: 的。他，我回来了。新娃回来了。他，
1: 新娃，
0: 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想，我不想啊，
1: 星啊，你真的回来了啊，回来了，你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啊。娃，你回来了，大轩子的心就放开了。

我给您请大夫，我们去西安看病。大的病，我自己知道，很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 我知道，你心大，扶贫留不住你，我一点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 娃，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

0: 爷的，他我都听你的。
1: 好。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景。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0: 是的。
2: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0: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主席。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2: 行了，马屁后再拍，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0: 省委派池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池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3: 那他回来了，啊，不是，哥，他，我哥回来了。
4: 人呢？
3: 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我去见了一面。
4: 他又连回来吗？啊，你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3: 他。

你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我们刘家从此不当男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你。

孟哥好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走了一天的散路，手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

给你哥上，不管怎样，回家看看。啊，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嗯。

0: 志丹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1: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桂荣，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富正要抓他，你妈会先到金堂镇的。好，
1: 哦，
0: 照顾好婶子。
1: 哦，大，你慢哦。
0: 哦，放心。
2: 李华奇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
3: 只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只差一把火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
4: 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
5: 谁要是

0: 又急又情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革了他的命，再去革敌人的命。
1: 说大话谁都会，咱们现在一没人二没枪三没钱，怎么拉队伍搞革去？
2: 不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绝大多数。
1: 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
0: 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 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0: 哥，大根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没回去看看了？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1: 小曼，照顾好咱大，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0: 郭培生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文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有道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念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1: 营长，经过民国十八年年景，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1: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2: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要不留下。
1: 留下。
3: 出将。
4: 备。刺。
5: 上。
4: 好。二。
5: 上。
4: 三。
5: 上。
6: 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啊。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
7: 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
8: 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
6: 哎，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8: 好，我也观察观察。
9: 快点啊！
7: 老李，
10: 炳荣同志，
7: 你好。真没外人
10: 啊。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
8: 周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啊，李特生。
10: 特生同志。
11: 周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来来来，咱们坐坐。
8: 人都到齐了，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
11: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2: 现在在二营二连当文书。
10: 我叫齐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啊，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炳荣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2: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1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

0: 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固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

0: 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又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李荣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0: 谢谢。
1: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俩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0: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得调整了。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1: 钟群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2: 那这样，营部里刘树林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连队里就交给钟勋了。
0: 好，
1: 钟勋，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0: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1: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2: 对。

0: 过一关。谁？谁？李大王！刘守林，来人，把李大王给我抓住！当兵拿下，天经地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这贼娃子半夜跑到营部，偷盗全营官兵的伙食费，峨眉拿下伙食费，都是拿了自己半年的军饷。当兵拿下，天经地义。
1: 小秋，打两下就算了啊。
0: 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娘身子苦不好，得抓药治病，你签个半年军饷。怎么停了？打呀！二连长，到。他是你的兵，你来打。 怎么了？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下不去手了。徐仲勋，到。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呀！
2: 没做错，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说的对，当兵拿饷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
3: 营长打你，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
4: 过来。
3: 我让你打他，你说那么多干什么？
4: 营长，不能打了。
3: 为什么呀？
4: 全营没发军饷，这是事实。半年了，兄弟们心里都憋屈，再打，人心就散了。 我是为您着想啊！
0: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3: 放了好啊！
2: 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5: 放！

0: 行，我听你劝。放人！没事了，没事了，别太犟嘴了，听到没？没事了。习仲勋，
1: 到！
0: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是。
2: 何兄，还生气呢？
3: 我能不生气吗？啊，个臭小子，刚来几天呢，
0: 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
3: 他想干什么？
0: 他想造反吗？
4: 你别嚷嚷！
0: 我嚷嚷怎么了？
2: 你嚷嚷，全营都能听到。
0: 听就听呗。
2: 这王德修把仲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0: 什么？
2: 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十个李大娃，你还管得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说你听吗？
0: 你说。
2: 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
0: 什么？
2: 把习仲勋放了。
0: 我不放！
2: 你要安抚民心，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我去放人。
5: 不行，哥得去营部。
6: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才被王德修带走的。走，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
5: 走
7: 走走。
0: 仲勋回来了。
8: 干啥呢？
9: 仲勋回来了。
10: 仲勋回来了。
11: 仲勋回来了。
2: 你们干啥呢？这我回来。
5: 冲动。
9: 你没事吧？
5: 没事，我没没
9: 枪。放下
2: 放下。
9: 坐回去坐回去。
5: 我没事儿。你太厉害了。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12: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的力量。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在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营长心里有数。
6: 仲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好。
12: 不用不用，他是营长，咱们是兵，不能躲，也不用躲。但我看啊，咱们得继续像今天这样，拧成一股绳，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5: 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桃园结义一样。

0: 结拜的那种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1: 士兵之友社，
0: 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2: 那干啥呀？
0: 一个人受欺负了，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3: 好。
0: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4: 好。

0: 钟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1: 这是钟勋，
0: 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
1: 特派员刘景文同志。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钟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3: 这些年辛苦你了。
2: 没有，应该的。可算把您盼来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
2: 终于，终于，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
4: 党也在等着这一天。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
1: 两年来你们从三个党员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感谢你们。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
0: 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
1: 是的。接下来让仲勋跟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

0: 同志们，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当城里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吉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零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1: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
1: 是。
0: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
2: 钟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
0: 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但目前只有吉强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3: 到。
0: 吕建仁同志
4: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吉强连。
5: 好。
0: 但我也得提醒你啊老吕，这吉强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4: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
7: 没有
4: 没有。
2: 好。
0: 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8: 好
9: 好好。

0: 士们，原计划分头行动，快
1: 走
2: 走
1: 走
2: 走走。

0: 排长，里屋没人。
1: 热的，他跑不远。
2: 大娃，去后院。
3: 是。

0: 大家出城，我跟客勤带人留下掩护你们。
1: 是，
0: 我去让吕建人赶紧撤，守留在掩护。

你们给我走！

0: 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
1: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
2: 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 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
1: 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0: 支书姐，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敌人全渡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刘政委，你那保卫地图呢？拿出来。
1: 就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2: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示意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旬邑、永寿、耀县还有前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元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0: 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3: 对。
0: 我们沿着临游山区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就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2: 可以。
0: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4: 好，
0: 都去准备吧。
3: 好，是，走。
2: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打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
0: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让他俩歇会儿。
4: 行。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了这几百里，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部队损失太大了。
1: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协兴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了。
2: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
3: 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让同志们恢复体力。侦察员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白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0: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出船。
2: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3: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4: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前两年我刚投军的时候，部队就驻扎在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5: 仲勋，这个是拼命的事儿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4: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
1: 大王，
6: 到，
4: 牵马。
6: 是，
2: 左文辉，哎，你牵马好，跟着一块儿去。
6: 是。
2: 五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察到了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用到船之后，在越狱寺会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1: 好。
6: 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4: 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他就是个活地图。
6: 也是。过了泾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
7: 照顾好政委。
6: 我知道。
8: 哥，你多保重。
6: 放心。同志们，我们越狱寺会合。
2: 路上小心，
9: 保重，
10: 保重，
9: 走了，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保重。

0: 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1: 好啊，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0: 我也是。大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2: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董辉，前面有人。哎，咋看着像咱们的兄弟啊？啊，
1: 是小龙，起来。
0: 小龙，
2: 金书记，金书记，
0: 小龙，
3: 小龙，
0: 小龙，
3: 小龙，
4: 啥情况啊？
2: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队伍全都打散了，我们一路躲避搜捕，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0: 全没了，我们的礼物全没了。
1: 政委呢？
2: 支队长呢？
0: 我不知道，好多的人都没有冲出山谷，冲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兄弟们。兄弟们没了。
1: 钟迅，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找他们。
1: 月余寺，
3: 我们约了在月余寺会合的。
4: 钟迅，你刚没听小龙说吗？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5: 那儿队长，
1: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
3: 钟迅。
4: 全忘了，全打散了，
5: 几百个弟兄
1: 一定还有活着的，
5: 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
1: 一定还有活着的，
4: 就是
5: 一定还有活着的。

1932年4月初，刘林甫、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后把生命交给。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2: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4: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冷的， 蚊子的，是叫艾出汗的，是关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2: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又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4: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

0: 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2: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13+3+2+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6和第7统计督查组分别。

0: 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查。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对接沟通。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强调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我区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1: 截至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六和第七统计督查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14日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
2: 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查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查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5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

0: 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守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空间。 希望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引领下，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同新疆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电子物流、荒漠化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和人文旅游交流，不断丰富双方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让合作成果惠及两地人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参加会见，张迎春和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5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
3: 埃尔肯·土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近年来我们锚定这一定位，不断提升现代农牧业发展质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屈冬玉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至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情况的汇报等。

0: 贯彻落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决策部署。截至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
1: 新疆绿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西站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工作眼下正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像这样的环保治理设施升级、工艺迭代，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前期回款周期偏长，一度困扰了企业扩容。关键时期，兴业银行对接需求，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绿色贷款。
2: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批量采购污水处理专用药剂，同时购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目前呢，正在安装阶段，投运后每年可以节约300万经营成本。
3: 设有绿色金融资产专班工作机制，并且给予全行绿色贷款定价补贴和配置了专项财务资源。
1: 近年来，我区先后制定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精准适配不同企业、不同项目在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
4: 先后推出气候贷、取水权质押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等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有力支持新疆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国道577线经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国道577线京伊公路全长约92.545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49.16%。
5: 这里呢，就是咱们全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北天山的特长隧道，全长近11.9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的施工将全面完成。
6: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1: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新疆目前在建项目中蹲深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蹲达144米。
7: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蹲深施工技术难题。
8: 和田古称于田，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重要节点。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团来到这里，实地探访热瓦克佛寺遗址、买力克阿瓦提古城，探寻千年佛国留存的历史印记。
1: 从洛普县城向西北行进约50公里，热瓦克佛寺遗址佛塔就屹立在黄沙之中。这是和田地区现存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佛教建筑遗存，也是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现存佛塔共分3层，上圆下方中空结构以粘性极强的土坯砌筑而成。专家考证，这座佛寺始建于公元2至3世纪，一直延续使用至唐代。
9: 这边呢是有古河道的遗迹嘛，它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古代于田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荟萃之地。
1: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坐落于和田市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始建于西汉初年，沿用至唐代末年，是丝绸之路南道又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10: 展柜的钱币呢，是1977年从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里面藏了45公斤的五铢钱。五铢钱币呢，是汉武帝公元前114年开始发行的，这代表着中央王朝在汉代对西域有效的管制。
1: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遗址长1.5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
10: 到目前为止，和田还有24处佛教遗址，《大唐西域记》也记载的于田是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当时大概就有5000多的僧侣。
11: 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2026年5月22号在乌鲁木齐。

0: 仪式开幕，期间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四家中职院团将带来11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也将同步举办。
1: 本届民间艺术季主要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
2: 我们将组织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节目共同组成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巡演表演，组织全国优秀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开展25场惠民巡演。
3: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疆围绕重点群体强化政策落实，加大岗位挖潜，优化就业服务，各地招聘市场热力持续攀升。
0: 今天，自治区梦想成真物流启航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精准对接企业与求职者需求，为新疆物流产业注入人才活力。
4: 本次专场招聘会汇聚物流企业40余家，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仓储分拣、行政管理等各类岗位1300余个，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5: 岗位和我的专业匹配度很高，刚才我们已经投递了3份简历，企业的发展前景和薪资待遇都很符合我的预期。
0: 校企同步发力，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一场双选会吸引了不少毕业生参与，100多家企业带来了43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覆盖院校专业。现场1200多名学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或实习意向。聚焦重点群体，筑牢普惠性就业服务，乌苏人力资源集市举办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通过精准摸排残疾人求职和企业用工需求，带来了试残岗位115个。
6: 岗位工作强度适中，上手门槛低，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相关的扶持政策。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幕，目前志愿者已全部就位，并开通了7条定制公交专线。
0: 乌鲁木齐赛区的495名志愿者平均年龄不到20岁，来自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以及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高校。5月13号起，全体志愿者进入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每一位志愿者熟练掌握业务流程与应急处置规范，
8: 学习了骑手礼仪和流程规范，反复练习了对列动作和姿态，
9: 了解到了担架怎样在比赛中正常运作的，我也非常有信心能够保障本次联赛的正常运行。
0: 为确保广大球迷安全便捷快速抵达奥体中心，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车辆450辆。
10: 这7条专线呢，覆盖了乌鲁木齐的主要城区，您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比赛线路完成预约。固定发车的时间呢是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还会视客流量加密车次。
11: 每场观众约3万余人，奥体中心及周边共有停车场3400个左右，每辆公交车预计乘坐40至50人。散场后，球迷可在指定位置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停车场区域或接驳点。
0: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将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开幕。目前大营已全面开放，各队加紧准备，挑战赛事史上最长征程。
12: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大营。那截止目前，已经有68支车队、144台赛车、283名选手完成集结。那各个车队已经进入了赛前备战的关键时刻，技师们正在对赛车进行最后的调试。
13: 我们已经是第4年来到我们环塔拉力赛的现场，一共是2台赛车，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有所上升。
14: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对于我们
13: 们

0: 阿里车手来说是一个好体验。
1: 在参赛阵容方面，汽车组依然是绝对主力，共有56支车队、121台赛车及242名选手报名参赛。摩托车组有8支车队，其中14台赛车和14名选手。卡车组有4支车队，包括9台赛车和27名选手。不仅海外车队数量大幅增长，长城汽车、奇瑞汽车、东风猛士等自主品牌厂商车队也集团式亮相，参与度达历届最高。
2: 总共是带了11台赛车参赛，一共是7台新能源，4台油车，能把最终的最好的数据拿回来，到最后用到民用上，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
3: 下面请看简讯。
1: 5月14号，一列由郑州发出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驶出，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全国第13万列中欧班列顺利出境。目前经阿拉山口出入境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线路增加到4条，每周出入境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14列。记者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今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力学科优势，年内完成团队组建，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4: 5月14号，中国文联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活动走进巴州库尔勒市，开展专场艺术培训、惠民演出，为本地文艺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来了高水准、接地气的文化大餐。活动还举行了2026年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授旗仪式。
1: 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点缺乏病日，自治区主会场宣传活动在阿克苏举行，活动以点亮生活、普惠民生为主题，普及科学补点知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5月14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在新疆大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为期5天，将为符合条件的纯恶劣患儿开展免费筛查、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指导。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新疆赛区选拔赛5月14号在富康市拉开帷幕，比赛设小学组、中学组、男女个人及团体项目，包含模型制作赛、直线航行赛、遥控追逐赛等赛项，共有30多支代表队、2100多名选手参加。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雪后放晴的独库公路南段，看流云如瀑，群山磅礴。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后续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那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以及昌吉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吐鲁番市、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渐晴，6到15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4到14度。石河子晴，8到19度。昌吉多云转晴，7到18度。吐鲁番小雨转晴，16到30度。哈密小雨，10到27度。塔城晴，4到18度。克拉玛依晴，9到19度。伯乐晴，6到20度。伊宁晴，6到23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1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3到2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4到28度。喀什多云，14到28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1到27度。和田多云，16到29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虚拟财产暗藏风险，无形资产如何守护，游戏装备一夜被盗，数年心血付诸东流。
1: 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离婚分家，1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该如何分？

0: 聚焦真实案例，律师专业解读。
1: 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0: 法在身边之虚拟财产不虚拟，敬请收看。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安娜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虚拟财产，它看似虚无缥缈，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法律风险，甚至一不小心可能会触犯法律。虚拟世界的这些财产到底是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这些特殊的资产？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层层揭开虚拟财产背后的法律真相。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起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虚拟财产失窃案。我们来看短片。
0: 3月21日，市民万先生像往常一样打开游戏，发现自己耗费数年心血精心经营的游戏装备竟在一夜之间被悄然清空，多年攒下的游戏家底不翼而飞。这批价值高达2.6万元的游戏道具究竟被谁暗中取走？一桩疑点重重的离奇失窃案就此浮出水面。
3: 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登录那个游戏，然后正好就过了7-8天的样子，我发现我的游戏的装备全部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这个游戏属于搬砖游戏，就是说是我们通过一点一滴然后去积累的，而且我花了7-8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其实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值多少钱，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私设密码，无盗号痕迹，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却凭空消失，蹊跷疑点层层叠加，真相迷雾重重。焦急的万先生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3: 别人把这个游戏盗走之后，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想到报案呢？为什么要通过民警去制裁这种人呢？我觉得这种对我的尊严也好，对我的人生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警方接到万先生报警后，迅速介入调查。
4: 经过与万先生沟通，他的游戏账号和密码有没有分享过给其他人？万先生仔细回忆后说，自己在一个月前把游戏账号和密码曾经给过一名代练。
3: 我那个游戏代练只有他知道我的那个账号密码，他只是一个活跃玩家，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团的人，就是认识比较熟一点的，大家都熟悉，不是我一个人熟悉，相当于就在一个朋友圈他认识你，而且他也把他的交给他了。
0: 办案民警捕捉关键线索，案发前账号曾交由他人代管，后台登录记录浮出水面，一处 EDIP 直指关键嫌疑人。
4: 随即我们就和万先生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通过和游戏客服的联系查询了账号的最后一次登录地址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地址是和万先生所找的代练的地址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们初步确定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人就是这名代练。
3: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他在取得我的信任的同时还拿走我的东西，而且还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4: 随即我就主动给那名代练发了条短信，希望他能将游戏装备主动归还给万先生，但是他还是对我不理不睬。之后我又给那名游戏代练发了一条短信，表明了我的身份，明确告知他万先生已经报警，游戏装备你要主动归还，拒不归还我们将采取法律措施。随后那名游戏代练主动给我回了电话，他承认了自己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事实，并且愿意归还万先生的游戏装备。
0: 法理讲明，底线亮明，嫌疑人终于认清后果，虚拟财物同样受法律保护，侥幸侵占终将付出代价。短短3天，民警就追回了这笔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
3: 3天的时间追回了我的总计26000块钱财产。
0: 全额赔偿不等于免除罪责，民事退赔之外，相关涉案处罚仍在依法推进。
5: 这个虚拟财产也并非法外之地，希望广大网友要增强防范的意识，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做到安全是第一道的防线。网络游戏账号包括装备等虚拟的财产也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的保护，也提醒广大的网友切勿随意将账号密码告知给他人，如遇到财产被盗应及时保留证据并报警。

0: 产的一种，它其实它的我们说的它财产属性已经得到法律的明确的承认，也就是说它是平等的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虚拟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的权利人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民事途径，比如说我们的合同或者是侵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权。在特定的情况下啊，其实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或者是行政的责任。
1: 也就是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是的。
1: 那很多玩家呢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水平有限啊，
0: 对，
1: 他会选择找一些代练，把账号交给他们来经营。那这中间呢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0: 它主要的风险啊其实就是你的账号一旦被查封的话，你有可能你的虚拟财产就会被直接贬值甚至说清零，然后呢我们的损失其实是非常难去全额的索赔的，就像我们这案例当中的万先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账号甚至来说，比如说你的代练会用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当中的时候，这些呢甚至你的实名本人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责任。然后我们说司法上虽然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但是呢如果用户自身或者是我们说的有过错，那么我们在主张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会相应的减轻这些平台的一些责任。
1: 这起案件当中，万先生因为信任代练把账号交给了代练让他来经营，最后呢代练也是赔了钱，但是警方也说了赔钱不算完事儿啊。那么偷偷转走别人的装备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0: 其实的话在法律上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成我们的盗窃罪。然后你当你的游戏我们说的这些装备的价值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当然我们说即便你没有达到刑事的立案标准，也有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的责任。无论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它这个行为呢其实就已经构成我们民事侵权。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万先生的代练一样，就是说他一定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赔了钱仅仅解决的呢是我们的民事赔偿问题，并不能免除他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
1: 也就是说赔钱不等于完事儿没事儿了哈。那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账号装备，如果一旦被盗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关其实就是要管好你的账户和你的密码，也就是你的账号信息一定不可以外借。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万先生一样他交给他的代练这种行为。但是呢在平常设置的时候你要设置一些复杂的密码加上一些双重的认定，这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另外呢你在充值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截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截图凭证保留你的证据，这是你的虚拟财产的一个财产证明。当然一旦你要是确定你的账号被盗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先将账号进行冻结，第一时间锁号止损，然后如果确定你的损失比较大的话，第一时间去报警来挽回你的损失。
1: 虽然是虚拟世界，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除了这个游戏装备之外，可能很多情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虚拟财产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一些矛盾和纠纷。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案例呢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来看短片。
2: 2014年，90后夫妻方某廖某成婚生子，看似安稳的婚姻却在多年后走到尽头。今年3月，方某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这一起离婚案的核心争议并非房产存款，而是一份特殊的虚拟资产。经查，两人除一套按揭商品房外，还有共同经营的自媒体账号，直播售卖渔具，坐拥10万粉丝，收益稳定，商业价值凸显。可这份看不见摸不着的账号财产让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分割难题迟迟无法解决。自媒体账号究竟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兼具人身与财产

0: 财产属性的虚拟账号又该如何合法分割？这成了案件审理的关键。陈办法官指出，婚姻存续期间账号运营收益依法属夫妻共同财产，但账号与注册人身份绑定，无法直接拆分，不能按普通财产处理。最终法官耐心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账号由注册人廖某继续经营，相关货款债务均由其承担，�廖某分期支付方某30万元补偿款，这起涉虚拟财产的离婚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1: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这个自媒体账号它很虚拟，怎么来认定它的价值呢？
2: 像我们说的公众号、视频号等等，像这样子的话，它其实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去明确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可以委托法院进行评估来明确它的商业价值。
1: 那这起案件当中，法院的调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主持调解的话，它其实是考虑了这个账号的财产属性，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尊重他的人身属性，因为这类账号或者是注册人，他其实跟这个身份，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它的运营呢也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个人特征，也就是说你强行分割或者是你变更它的主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账号的这个价值会缩水，甚至来说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的话我们不支持像普通财产一样然后进行直接进行平分，也就是说在处理方式上的话，法院一般会采取这种折价补偿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一样。也就是说账号呢归这个注册或者是我们说的实际运营一方，然后这一方呢给另外一方进行一个经济的补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调解是完全符合这个裁判思路的。
1: 法院的判决呢兼顾了法律规定，也考虑到了实际情况。那对于这种共同经营账号的家庭来说，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提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其实呢，你要想要避免这种争执的话，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可能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2: 对，需要我们说的通过一个书面的协议，把这个账号的归属权，包括我们的运营分工、收益的分配，包括我们的退出机制，以及我们的责任承担，然后通过协议的这种方式把内容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你做到我们说的权责分明，有据可依。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虚拟财产被盗怎么维权，还有离婚怎么分割。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虚拟财产所有人去世之后，他的微信、支付宝，还有经营多年的这些公众号呀、游戏账号，还有存在很多回忆的云相册，能不能继承，该怎么继承？
2: 从继承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就是说你被继承人离世之后的话，你像一些纯财产性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的微信、支付宝账户的资金，或者是你的虚拟的货币，或者是有价的一些道具，这些的话都是可以明确的可以依法继承的。其次呢，比如说你说的人身属性比较强的一些财产，刚刚说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公众号、视频号等等，或者一些私密的一些信息，这样子的话它继承其实是受限的。
1: 那如果想继承又遇到过哪些难题呢？
2: 我们在现实当中他遇到的主要障碍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平台协议的限制，因为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些平台呢会在你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明确你的账号是归平台所有，然后你不可以继承，但是可以回收。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隐私的一个冲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的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密码，你作为一个继承人你可能没有密码，或者是需要人脸去识别。然后其次呢，其实他的继承呢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呢是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财产和人身混同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些账号其实呢是兼具了我们的财产和人身的这个属性利益的，其实是非常难就是进行简单的进行分割。目前数字遗产这种问题的话，那仍然是我们说的财产权 人身权包括平台规则这种相互交织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裁判思路的。
1: 嗯，也就是说数字遗产想要继承依然是困难重重。那这些我们所具有的个人财产包括珍贵的回忆，难道只能被平台收回，没有一点办法吗？
2: 那当然不是的，我们说的数字遗产的话其实并不是不能继承。当然我们说近亲属如果因为一些正当的需求，比如说云相册里面我是想要为了我的纪念属性来看，或者是我是处理一些未尽的一些事务的话，然后我是可以依法相对就是来主张我的权利的。平台单方去限制继承的条款，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格式条款，或者是我们日常说的什么霸王条款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投诉或者是起诉来维权的。
1: 嗯，
2: 然后呢一些技术障碍，比如说我们说人脸识别或者是一些动态的验证码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生前的规划，就是身后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些凭证去走平台人工审核的这种方式来我们说的转移我们的资产或者是提取相应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建议有遗嘱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这个方案。当然如果没有遗嘱产生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协商或者是委托评估或者是由法院进行裁决。
1: 通过今天节目我们也了解到虚拟财产保护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感谢王律师的专业讲解。嗯，今天我们通过游戏装备的维权到离婚账号分割再到数字遗产的继承，清楚地知道了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无形，但是法律保护从不缺位，虚拟世界更不是法外之地。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的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is is my daughter. Hey, I'm so cute.
2: 就说那个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 ，Maka。叫什么？
1: 穆卡姆，
2: 穆卡姆，对，
1: 卡姆，
2: 穆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穆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哦，
2: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穆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2: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对对对对，好呢，
2: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晚上
2: 好的，
1: 好的，好的，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2: 谢谢。喀什就是开始，
3: 对，这丑猪都热口。
2: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3: 有变化，
2: 有变化很大。
4: K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2: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5: 烤包子。
2: 烤包子 ，finally. Boom. Oh.
5: 烤包子。
2: Wow. 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
4: Let's do it. 吃吧。
2: 好吃、哦、
5: 你只能吃两个，
2: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0: 冰激凌，澳大利亚油。
2: 谢谢。
0: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6: 其实它的穆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2: 你好 ，Yakshmi Sir。
1: Nice to meet you。
2: 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对对对，就小提琴，对对对，
2: 还有点像吉他。
7: 二胡两个线，这个 AJ 个四线。

0: 虑一下啊。
1: 好的好的，我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0: 谢谢你了。
1: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2: 开始了。

0: 我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长明儿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了一体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华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2: 你今天说一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穿帮是吧？我以为是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3: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3: 不是，它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传统的布料，就是叫艾特莱斯。艾特莱斯它是一个丝绸。
0: 你要帮我保留知识啊！两方的知识。对，这个是我。
2: 我上。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3: 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3: 姐姐。
0: 啊，你知道了。可以。
4: 他看过他的直播。
0: 是 OK。
5: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她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5: 哎，对对对。
2: 算是粉丝吗？
5: 也算是。
0: 谢谢。坐这里。
6: 一二三。哦，真是好有名啊！
0: 你让我害羞。
7: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个的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2: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
8: 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贯彻落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决策部署，截至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
1: 新疆绿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西站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工作眼下正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像这样的环保治理设施升级、工艺迭代，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前期回款周期偏长，一度困扰了企业扩容。关键时期，兴业银行对接需求，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绿色贷款。
2: 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批量采购污水处理专用药剂，同时购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目前呢，正在安装阶段，投运后每年可以节约300万经营成本。
3: 设有绿色金融资产专班工作机制，并且给予全行绿色贷款定价补贴和配置了专项财务资源。
1: 近年来，我区先后制定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精准适配不同企业、不同项目在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
4: 先后推出气候贷、取水权质押贷、绿色电

0: 立证书、质押贷等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有力支持新疆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国道577线经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国道577线京伊公路全长约 92.545 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 49.16%。
2: 这里呢，就是咱们全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北天山的特长隧道，全长近11.9公里，预计五月底隧道的施工将全面完成。
3: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1: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新疆目前在建项目中蹲深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蹲达144米。
4: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蹲深施工技术难题。
5: 和田古称于田，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重要节点。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团日前走进和田，实地探访热瓦克佛寺遗址、买力克阿瓦提古城，探寻千年佛国留存的历史印记。
1: 从洛浦县城向西北行进约50公里，热瓦克佛寺遗址佛塔就屹立在黄沙之中。这是和田地区现存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佛教建筑遗存，也是晋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现存佛塔共分三层，上圆下方中空结构以粘性极强的土坯砌筑而成。专家考证，这座佛寺始建于公元二至三世纪，一直延续使用至唐代。
6: 这边呢是有古河道的遗迹嘛，它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古代于田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荟萃之地。
1: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坐落于和田市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始建于西汉初年，沿用至唐代末年，是丝绸之路南道又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7: 掌柜的钱币呢，是1977年从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里面藏了45公斤的五铢钱。五铢钱币呢，是汉武帝公元前114年开始发行的，这代表着中央王朝在汉代对西域有效的管制。
1: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遗址长1.5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
7: 到目前为止，和田还有24处佛教遗址，《大唐西域记》也记载的于田是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当时大概就有5000多的僧侣。
8: 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2026年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市开幕。期间，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等4家中职院团将带来11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也将同步举办。
9: 本届民间艺术季主要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
10: 我们将组织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与新疆区本级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节目共同组成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巡演表演，组织全国优秀民间艺术展演活动，开展25场惠民巡演。
5: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疆围绕重点群体强化政策落实，加大岗位挖潜，优化就业服务，各地招聘市场热力持续攀升。
1: 今天，自治区梦想成真物流启航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精准对接企业与求职者需求，为新疆物流产业注入人才活力。
11: 本次专场招聘会汇聚物流企业40余家，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仓储分拣、行政管理等各类岗位1300余个，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12: 岗位和我的专业匹配度很高，刚才我们已经投递了3份简历，企业的发展前景和薪资待遇都很符合我的预期。
1: 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一场双选会吸引了不少毕业生参与，100多家企业带来了43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覆盖院校专业。现场1200多名学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或实习意向。乌苏人力资源集市举办残疾人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通过精准摸排残疾人求职和企业用工需求，带来了试残岗位115个。
13: 岗位工作强度适中，上手门槛低，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相关的扶持政策。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明天即将拉开战幕，全疆足球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各参赛代表队正抓紧赛前最后时机全力冲刺。
1: 江超联赛首场揭幕战将于明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赛，由乌鲁木齐主场对阵克拉玛依，眼下两支队伍正全力备战。克拉玛依队聚焦实战开展专项训练，重点进行高强度攻防对抗、传接配合与临场应变演练，全方位补齐短板，提升整体战力。
14: 目前全队正全心投入备战，队员们都态度积极，训练刻苦，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比赛，展现出我们克拉玛依拼搏精神与竞技实力。
1: 东道主乌鲁木齐队汇聚多民族足球爱好者，队员涵盖体育教师、公安民警、在校大学生等多个群体，大赛赛级，新老队员加紧磨合交流，全力冲刺揭幕战。
15: 在训练中能跟长辈的球员能学习到他们的经验，学习到他们的技能，
16: 团队凝聚力方面非常棒。最大的短板就是这些球员没有踢过职业的球，我通过教练组努力给他们灌输最先进的战术打法，也希望他们在这种高水平的平台中运用好自己的这个能力，为乌鲁木齐足球做出一个贡献。
1: 阿勒泰代表队将于5月17号客场对阵昌吉，5月13号在阿勒泰市雪都体育公园足球场，队员们进行了出征前的最后一堂集训课。
17: 能够代表阿勒泰地区参加江超联赛，我们都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这段时间大家训练都很刻苦，彼此之间的配合也很默契。我们会全力以赴备战江超，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发挥最好的水平，为家乡争光。
7: 我们主要针对联赛对手的特点、赛场战术配合、队员体能储备等方面开展系统化训练，让队员们保持最佳竞技状态。赛场上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在江超赛场上展现阿勒泰的体育精神。
1: 阿克苏队5月13号抵达月浦湖县，正式入驻赛区，并迅速投入常态化训练，明天将客场迎战喀什队。
18: 我赛前这段时间一直针对性打磨自己的个人状态，到了比赛场我就只做好自己，拿出100%的专注，全力以赴拼搏，最后把自己的训练的东西全部发挥出来。
19: 我也会拿出全部劲头拼到底，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心里也憋住一股劲，全力去冲击冠军，努力为咱们阿克苏争光添彩。
1: 作为江超联赛赛事举办地之一，阿勒泰赛区正紧锣密鼓地推进赛前筹备工作。阿勒泰地区人民医院作为赛事定点保障医疗机构，组建专项保障队伍，针对性开展足球赛事专项急救培训，同时配齐配强保障物资，开通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全方位守护参赛人员健康安全。
20: 我们希望用专业暖心的医疗服务，让球员放心驰骋赛场，让观众安心观赛。
1: 除医疗保障外，赛事志愿服务工作也已全部就位。5月13号，江超联赛阿勒泰赛区志愿者开展了岗前培训，特邀专业讲师紧扣赛事流程、岗位服务、礼仪规范、应急救助等重点内容，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处理等实用急救知识，手把手规范操作流程，让全体

0: 通过志愿者们展现阿勒泰文明服务的良好形象，当好阿勒泰文明东道主。
1: 作为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姜超联赛正持续点燃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同学们自创歌曲。
2: 那个周末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门票预售火爆，首轮比赛门票预售已于5月12号24时截止，预计首轮6场比赛球迷人数超过5.8万人，其中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揭幕战观赛球迷达2.8万人，喀什队主场月浦湖县体育中心的门票预约球迷超过1万人，克州、博州和昌吉州3支球队的预约购票球迷超过5000人，组委会以摇号方式确定入场观众名单。常规赛第二轮比赛门票已于5月13号10时开售。第二轮比赛中，5月23号举行的3场比赛，预约购票截止时间为5月16号24时；5月24号举行的3场比赛，预约购票截止时间为5月17号24时。江超联赛所有比赛门票售价均为9.9元。
1: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将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开幕。目前大营已全面开放，各队加紧准备，挑战赛事史上最长征程。
2: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大营。那截止目前，已经有68支车队、144台赛车、283名选手完成集结。那各个车队已经进入了赛前备战的关键时刻，技师们正在对赛车进行最后的调试。
3: 我们已经是第4年来到我们环塔拉力赛的现场，一共是2台赛车，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有所上升。
4: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对于我们拉力车手来说是一个好体验。
1: 在参赛阵容方面，汽车组依然是绝对主力，共有56支车队、121台赛车及242名选手报名参赛。摩托车组有8支车队，其中14台赛车和14名选手。卡车组有4支车队，包括9台赛车和27名选手。不仅海外车队数量大幅增长，长城汽车、奇瑞汽车、东风猛士等自主品牌厂商车队也集团式亮相，参与度达历届最高。
0: 昨天，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新疆赛区在富康天山天池滑雪场拉开帷幕，共有30多支代表队、21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设小学组、中学组、男女子个人及团体项目，涵盖模型制作赛、直线航行赛、遥控追逐赛、水上足球团体赛、教师制作赛及环保创意团体赛。在遥控游艇追逐赛中，模型船之间展开了一场扣人心弦的水上足球对决，
5: 感觉就是很刺激，对手也很强大，轻松态度去面对。
6: 此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实践课，激发更多孩子爱祖国、爱科学、爱海洋的热情。
0: 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今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作为丝路水实验室的核心支撑单元，研究院将依托河海大学水利学科优势，年内完成团队组建，开展科技项目研究，同步启动野外示范基地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并建立1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
7: 围绕汉区现代农业领域当中的水利核心问题，聚焦杭汉区水资源高效配置与工程运维、河湖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健康保障、盐碱灌区高水效管控和地力提升，着力打造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技术研发的高地、中国中亚水科技合作的高地，
8: 聚焦咱们新疆的这个水资源高效利用、水旱灾害防御等一些关键技术攻关。

0: 这个深化产学研用，推动咱们水利科研成果落地见效。
1: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不足1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农业缺水、土地盐碱化、河湖生态脆弱等问题交织叠加。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落地，将精准对焦实际水问题，以科技成果助力农业增效、生态改善和民生改善。5月14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爱在新疆大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为期5天，将为符合条件的纯恶劣患儿开展免费筛查、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指导。患儿手术医疗费用医保报销后剩余部分由公益项目承担，家庭仅需承担往返交通费。
2: 这个病呢是先天出生缺陷，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最好在3岁以前能把这个手术做了。通过我们这个治疗以后，他能自信地融入社会。
3: 谢谢这医生们给我们免费做手术，希望以后更加变美，说话也标准，笑容更加自信。我希望好好学习，能当一名老师。
1: 母亲微笑行动自1990年启动，2012年成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专项公益项目。2006年落地新疆以来，先后走进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等地，累计筛查患儿2542名，为1530名符合条件的患儿实施免费手术与康复治疗。乌鲁木齐2026年齐薅羊毛构想生活汽车购新补贴第二期今天0点正式启动。此次补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最低补贴3000元，最高可补10000元。
4: 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呢，资金规模是600万元，到资金使用完毕停止。这次汽车购新补贴不能与国补叠加使用。同时呢，大家在提交资料的时候要提交3项：消费者的身份证件、新车的购车发票以及行驶证。消费者可以在全市205家汽车 4S店享受补贴。
5: 我们自己店面也叠加了这个长补，还有一些现金优惠，最高车型的话可以享受到现金直降15000元的一个补贴政策。销量备库也是增加了原有这个库存量的3倍以上。
1: 截至今年4月，新疆以旧换新政策已带动汽车消费47.43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近半。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

0: 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单杏花。

0: 虚拟财产暗藏风险，无形资产如何守护，游戏装备一夜被盗，数年心血付诸东流。
1: 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离婚分家，十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该如何分割？聚焦真实案例，律师专业解读。
2: 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0: 法在身边之虚拟财产不虚拟，敬请收看。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安娜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虚拟财产，它看似虚无缥缈，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法律风险，甚至一不小心可能会触犯法律。虚拟世界的这些财产到底是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这些特殊的资产？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层层揭开虚拟财产背后的法律真相。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起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虚拟财产失窃案。我们来看短片。
0: 3月21日，市民万先生像往常一样打开游戏，发现自己耗费数年心血精心经营的游戏装备竟在一夜之间被悄然清空，多年攒下的游戏家底不翼而飞。这批价值高达2.6万元的游戏道具究竟被谁暗中取走？一桩疑点重重的离奇失窃案就此浮出水面。
1: 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登录那个游戏，然后正好就过了七八天的样子，我发现我的游戏的装备全部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这个游戏属于搬砖游戏，就是说是我们通过一点一滴然后去积累的，而且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其实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值多少钱，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私设密码无盗号痕迹，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却凭空消失，蹊跷疑点层层叠加，真相迷雾重重。焦急的万先生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1: 别人把这个游戏盗走之后，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想到报案呢？为什么要通过民警去制裁这种人呢？我觉得这种对我的尊严也好，对我的人生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警方接到万先生报警后，迅速介入调查。
4: 经过与万先生沟通，他的游戏账号和密码有没有分享过给其他人？万先生仔细回忆后说，自己在一个月前把游戏账号和密码曾经给过一名代练。
1: 我那个游戏代练只有他知道我的那个账号密码，他只是一个活跃玩家，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团的人，就是认识比较熟一点的，大家都熟悉，不是我一个人熟悉，相当于就在一个朋友圈他认识你，而且他也把他的交给他了。
0: 办案民警捕捉关键线索，案发前账号曾交由他人代管，后台登录记录浮出水面，一处 EDIP 直指关键嫌疑人。
4: 随即我们就和万先生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通过和游戏客服的联系查询了账号的最后一次登录地址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地址是和万先生所找的代练的地址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们初步确定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人就是这名代练。
1: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他在取得我的信任的同时还拿走我的东西，而且还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4: 随即我就主动给那名代练发了条短信，希望他能将游戏装备主动归还给万先生，但是他还是对我不理不睬。之后我又给那名游戏代练发了一条短信，表明了我的身份，明确告知他万先生已经报警，游戏装备你要主动归还，拒不归还我们将采取法律措施。随后那名游戏代练主动给我回了电话，他承认了自己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事实，并且愿意归还万先生的游戏装备。
0: 法理讲明，底线亮明，嫌疑人终于认清后果，虚拟财物同样受法律保护，侥幸侵占终将付出代价。短短三天，民警就追回了这笔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
1: 3天的时间追回了我的总计26000块钱财产。
0: 全额赔偿不等于免除罪责，民事退赔之外，相关涉案处罚仍在依法推进。
5: 这个虚拟财产也并非法外之地，希望广大网友要增强防范的意识，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做到安全是第一道的防线。网络游戏账号包括装备等虚拟的财产也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的保护。也提醒广大的网友，切勿随意将账号密码告知给他人，如遇到财产被盗，应及时保留证据并报警。
3: 看了这个短片之后，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啊。对于不玩游戏的人来说，这些游戏装备和游戏它就是一场游戏，
6: 是
3: 根本不值钱。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它却很重要。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财产，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6: 其实我们说的游戏装备和我们的虚拟道具已经明确它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它其实它的我们说的它财产属性已经得到法律的明确的承认，也就是说它是平等的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虚拟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的权利人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民事途径，比如说我们的合同或者是侵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权。在特定的情况下啊，其实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或者是行政的责任。
3: 也就是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6: 是的。
3: 那很多玩家呢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水平有限啊，
6: 对，
3: 他会选择找一些代练，把账号交给他们来经营。那这中间呢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6: 它主要的风险啊其实就是你的账号一旦被查封的话，你有可能你的虚拟财产就会被直接贬值甚至说清零，然后呢我们的损失其实是非常难去全额的索赔的。就像我们这案例当中的万先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账号甚至来说，比如说你的代练会用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当中的时候，这些呢甚至你的实名本人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责任。然后我们说司法上虽然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但是呢如果用户自身或者是我们说的有过错，那么我们在主张我们的权利的时候

0: 会相应的减轻这些平台的一些责任。
1: 这起案件当中，万先生因为信任代练，把账号交给了代练，让他来经营。最后呢，代练也是赔了钱，但是警方也说了，赔钱不算完事儿啊。那么偷偷转走别人的装备，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0: 其实的话，在法律上，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成我们的盗窃罪。然后你当你的游戏，我们说的这些装备的价值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当然我们说即便你没有达到刑事的立案标准，也有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的责任。无论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它这个行为呢其实就已经构成我们民事侵权。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万先生的代练一样，就是说他一定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赔了钱仅仅解决的呢是我们的民事赔偿问题，并不能免除他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
1: 也就是说赔钱不等于完事儿没事儿了哈。那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账号装备？如果一旦被盗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关其实就是要管好你的账户和你的密码，也就是你的账号信息一定不可以外借。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万先生一样，他交给他的代练这种行为。但是呢，在平常设置的时候，你要设置一些复杂的密码，加上一些双重的认定，这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另外呢，你在充值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截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截图凭证保留你的证据，这是你的虚拟财产的一个财产证明。当然一旦你要是确定你的账号被盗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先将账号进行冻结，第一时间锁号止损。然后如果确定你的损失比较大的话，第一时间去报警来挽回你的损失。
1: 虽然是虚拟世界，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除了这个游戏装备之外，可能很多情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虚拟财产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一些矛盾和纠纷。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案例呢，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来看短片。
2: 2014年，90后夫妻方某、廖某成婚生子，看似安稳的婚姻，却在多年后走到尽头。今年3月，方某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这一起离婚案的核心争议，并非房产存款，而是一份特殊的虚拟资产。经查，两人除一套按揭商品房外，还有共同经营的自媒体账号，直播售卖渔具，坐拥10万粉丝，收益稳定，商业价值凸显。可这份看不见摸不着的账号财产让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分割难题迟迟无法解决。自媒体账号究竟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兼具人身与财产属性的虚拟账号又该如何合法分割？这成了案件审理的关键。承办法官指出，婚姻存续期间账号运营收益依法属夫妻共同财产，但账号与注册人身份绑定，无法直接拆分，不能按普通财产处理。最终法官耐心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账号由注册人廖某继续经营，相关货款债务均由其承担，�廖某分期支付方某30万元补偿款，这起涉虚拟财产的离婚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1: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自媒体账号它很虚拟，怎么来认定它的价值呢？
0: 像我们说的公众号、视频号等等，像这样子的话，它其实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去明确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可以委托法院进行评估来明确它的商业价值。
1: 那这起案件当中，法院的调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主持调解的话，它其实是考虑了这个账号的财产属性，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尊重他的人身属性。因为这类账号或者是注册人，他其实跟这个身份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它 它的运营呢也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个人特征，也就是说你强行分割或者是你变更它的主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账号

0: 的这个价值会缩水，甚至来说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的话我们不支持像普通财产一样然后进行直接进行平分，也就是说在处理方式上的话，法院一般会采取这种折价补偿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一样。也就是说账号呢归这个注册或者是我们说的实际运营一方，然后这一方呢给另外一方进行一个经济的补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调解是完全符合这个裁判思路的。
1: 法院的判决呢兼顾了法律规定，也考虑到了实际情况。那对于这种共同经营账号的家庭来说，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提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呢，你要想要避免这种争执的话，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可能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0: 对，需要我们说的通过一个书面的协议，把这个账号的归属权，包括我们的运营分工、收益的分配，包括我们的退出机制，以及我们的责任承担，然后通过协议的这种方式把内容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你做到我们说的权责分明，有据可依。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虚拟财产被盗怎么维权，还有离婚怎么分割。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虚拟财产所有人去世之后，他的微信、支付宝，还有经营多年的这些公众号呀、游戏账号，还有存在很多回忆的云相册，能不能继承，该怎么继承？
0: 从继承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就是说你被继承人离世之后的话，你像一些纯财产性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的微信、支付宝账户的资金，或者是你的虚拟的货币，或者是有价的一些道具，这些的话都是可以明确的可以依法继承的。其次呢，比如说你说的人身属性比较强的一些财产，刚刚说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公众号、视频号等等，或者一些私密的一些信息，这样子的话它继承其实是受限的。
1: 那如果想继承又遇到过哪些难题呢？
0: 我们在现实当中他遇到的主要障碍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平台协议的限制。因为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些平台呢会在你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明确你的账号是归平台所有，然后你不可以继承，但是可以回收。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隐私的一个冲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的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密码，你作为一个继承人你可能没有密码，或者是需要人脸去识别。然后其次呢，其实他的继承呢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呢是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财产和人身混同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些账号其实呢是兼具了我们的财产和人身的这个属性利益的，其实是非常难就是进行简单的进行分割。目前数字遗产这种问题的话，那仍然是我们说的财产权、人身权，包括平台规则这种相互交织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裁判思路的。
1: 也就是说数字遗产想要继承依然是困难重重。那这些我们所具有的个人财产，包括珍贵的回忆，难道只能被平台收回，没有一点办法吗？
0: 那当然不是的。我们说的数字遗产的话其实并不是不能继承。当然我们说近亲属如果因为一些正当的需求，比如说云相册里面我是想要为了我的纪念属性来看，或者是我是处理一些未尽的一些事务的话，然后我是可以依法相对就是来主张我的权利的。平台单方去限制继承的条款，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格式条款，或者是我们日常说的什么霸王条款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投诉或者是起诉来维权的。然后呢一些技术障碍，比如说我们说人脸识别或者是一些动态的验证码，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生前的规划，就是身后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些凭证去走平台人工审核的这种方式来我们说的转移我们的资产或者是提取相应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建议有遗嘱，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这个方案。当然如果没有遗嘱产生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协商，或者是委托评估，或者是由法院进行裁决。
1: 通过今天节目我们也了解到虚拟财产保护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感谢王律师的专业讲解。今天我们通过游戏装备的维权，到离婚账号分割，再到数字遗产的继承，清楚地知道

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无形，但是法律保护从不缺位，虚拟世界更不是法外之地。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的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叔哥。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酱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多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小事，麻烦你
5: 就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 老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说起来，上辣椒别辣了。
5: 行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gosh. There's going to be so many things inside. I actually haven't been inside this gate before, so let's go inside and check it out.
1: Hi, hello.
2: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2: This is my daughter. Hi, I'm so cute.
0: 就说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 ，Maka， 叫什么？
1: 木卡姆。
0: 木卡姆，对。
1: 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木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木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木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木卡姆。哦。
0: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木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0: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好呢。
0: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
0: 好的。
1: 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0: 谢谢。开始就是开始，
3: 这些城市都入口。
0: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3: 有变化。
4: K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 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0: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5: 烤包子。
0: 烤包子 ，finally。Boom！ 哦。Wow！ 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Let's do it！ 吃吧。
5: 好吃。
0: 好吃。嗯。
5: 你只能吃两个。
0: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6: 冰激凌，
7: 澳大利亚油。
2: Yeah,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 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8: 其实它的那个木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所以他们在。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0: 你好 ，Yakshmi Sir。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就小提琴，对。
0: 还有点像吉他。
9: 二胡两个线，这个 AJ 个四线。嗯。

0: 的好的，我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哇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已经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他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对吧？也就是中化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2: 你竟然说那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穿帮。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3: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是不是西瓜？
3: 不是，它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传统的布料，就是叫艾特莱斯。艾特莱斯它是一个丝绸。
0: 你要帮我保留知识啊！两方的知识。啊，对，这个是我。
2: 我上。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3: 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3: 姐姐。
0: 啊，你知道了。可以。
4: 他看过他的直播。
0: Sure, OK。
5: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她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5: 哎，对对对。
2: 算是粉丝吗？
5: 也算是。
0: 谢谢。坐这里。
6: 一二三，我真是好有名啊！
0: 你看我害羞。
7: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个的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2: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Wow, Karina, that was amazing. 而且她一开始特别害羞，感觉她不会跳。Oh, 我很骄傲的。Karina, that was so good. Look at you. 回家了。
1: 没事没事。
0: 天哪！谢谢你让我女儿跳得这么好看的。真的。然后一下子 ，boom！ 哇，真的 ，that's my girl。哇塞，爸爸的骄傲。好像这个是他拉丁舞会一点，然后他变了，变成了一个新疆的 star。我觉得我有点骄傲过头了，我就会好开心啊。
2: 哦，对对。哎，要吃要吃要吃吗？
0: 这边要嘿，
3: 好。
2: This is the 要吃那个不是吧
0: ？Okay, let's go. Whoa.
2: 약시야
4: 약시
0: 약시어
2: 스테약시마
0: 어신기반을신기좀신기약시야
2: 약시야약시야약시마에이약시마에이약시마아예
0: yes
2: 약시야
0: 약시마
2: 약시야
0: nice has that good feeling
2: 약시마
0: 我是个当地人，已经。
2: 那是呢，역시바사가아프다총도다들바사
0: It's very big， 很大很大的，什么都有。我们去 bazaar。
2: 啊 ，bazaar。
0: 哦。
2: 역시바사아프다
0: That's amazing。
2: Whoa， 무대。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片，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2: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呀这里的学员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0: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不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0: 懒政，不负责任，四处都是漏洞，一个一个全都装作看不见，怎么能不出问题呢？五个亿都不见了，连一个主要责任人都找不到，岂非多多怪事啊？
1: 德光书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是让我们找出和分析事故原因，
2: 是不是请大家把各方面的原因都说一说？
3: 齐书记，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这五个亿跟我们荆州中福没有一毛钱关系。汉东省和荆州市刚刚经历了一场反腐风暴，很多事情都在查，这五个亿很可能是落在腐败分子金义勤的口袋里去了。
4: 石总，刚才我说了，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急于下结论，我相信这件事情迟早会查清楚。
5: 哎，
6: 马总，
5: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哎，
6: 行不行？
5: 怎么了？
6: 行，有点头晕。啊，要不要去医院呢？
5: 啊，对，我送他去医院吧。
4: 这样吧，老陆，你陪王总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一直陪着啊，注意安全。
6: 我明白。
5: 行不行？
6: 没事，
5: 慢点。

0: 我跟你说啊，我不跟那个钱荣成废话了，我这2.7亿我既然交给你天使了，我就只对你天使说话。
1: 至于这个事情难不难做，跟我没关系。
0: 李总，荆州出了个李顺东，你
1: 李顺东办法多的是，
0: 千万别坏了你的美誉啊。
2: 吴董，一定保持美誉。钱总，你不是没有钱，你对本公司很了解，开张第一笔生意是您放松的，我们替你向上海的一位欠债人讨债，讨回了一笔根本不可能收回的陈年坏账，800万对吧？
3: 按照分成比例，你也挣了200万。
2: 没错，天使公司的第一桶金是您给的，我就用这200万招兵买马，扩大规模，才有了今天。所以，钱总，就冲着您当初对天使的支持，我现在依然对你保持谦虚和谨慎。
3: 谦虚个屁！把抢去的劳斯莱斯还给我，否则免谈。
2: 秦转我，那辆豪车劳斯莱斯现在在哪儿啊？
4: 邮接去了，你指示的，专邮各大银行。

0: 哎呀，李顺东，算你狠了啊！来，我俩谈谈，谈谈。
1: 阿弥陀佛。
2: 曾经有个人向我建议过，把你这辆劳斯莱斯挂在我们公司门前，出你和荣成集团的洋相，我硬是没同意。这是干嘛的？开的，挂在我天使门前，好像我们是开修车行。再者说，钱总，咱们俩什么关系？你是我第一个大客户，你又让我赚了第一桶金，我能这么修你吗？
1: 不能。
0: 你还记得吗？你可真是天使中的天使啊！
2: 天使？
0: 你说那劳斯莱斯挂在你们公司门口，有几个人能看见呀？啊？几个人看见？荆州最繁华的地段，银行门口去游街，银行的人都看见了，我他妈的以后怎么贷款啊？真狠啊你！
2: 你叫什么？秦川武，你很没眼色啊！啊，赶紧给钱总泡茶。哦，啊，我顺便介绍一下，秦川武是荆州时报的资深记者，现在投奔我们天使了。
0: 诈骗犯嘛，刚放出来。
3: 钱总，你这叫什么话？我是被人冤枉进去的。
0: 冤枉个屁！我们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4: 哎，你说谁是坏人？
2: 不要聊这件事了，赶紧泡茶。钱总，
0: 你说你都找什么人嘛？你这，
5: 王总，这样，你等会儿，我去给你叫个担架。
6: 不用，陆书记，没那么严重啊，已经好很多了。您先回去吧。
5: 你真没事啊？
6: 没事没事，俺齐书记那边正开会呢，等着您，好多工作处理呢。赶紧回去吧。
5: 不行，我怎么能回去呢？齐书记特意安排让我陪你。
6: 那啊，先挂个号。
5: 这样，
6: 挂。
5: 行，我去挂，你坐那等我啊。
6: 行，那麻烦你了。
5: 好好，来，
6: 不，我自己可以。
5: 没事啊，
6: 没事没事
5: 啊。哎，别走啊！哎，挂机去。
7: 叫什么名字？
5: 王平安，荆州证券的王总。

0: 中央和省委责令我们分析事故原因。德光书记刚才着重讲了懒政和懒政造成的腐败问题，
1: 可同志们，这并不是这场灾难的唯一原因，我甚至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提出我的看法，供在座的同志们思考。首先，我们市委市政府近些年来的承建思路是否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我们在年复一年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是不是忽略了老城改造，尤其是棚户区的危房改造？
2: 我们的眼睛里面有没有人民群众？
1: 新窝窝里面是不是真正的装着人民群众？
3: 王总，

0: 你这么大岁数，你能干点人事儿啊？
1: 哎，林董，
0: 我为什么派你陪王平安去？
2: 什么？你已经到公安局去了？
0: 你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
2: 不是，我就挂急诊，那关心就回来就不见了。

0: 里有个疏忽，你这样，我再找一找啊。
1: 好好好，我们现在马上过来。
2: 王明远跑了。
1: 跑了？他为什么要跑？
2: 是啊，我也纳闷，他为什么要跑？
1: 他有问题吧？我看得查查他。对了，林董已经到棚户去了。
3: 吴总，我呢，这个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亲自跟你见一面，心里比较踏实。那五个亿啊，对您和财富基金来说是小事一桩，但是对我王平安来说，那就是塌天的大事儿啊！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你们财富基金前阵子做空股市，光股指期货一下就赚了很多钱，你能不能把那钱？
1: 您啊，是光看见贼吃肉，没见到贼挨揍啊！我们老大都被传讯了。
3: 被传讯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这两天的事情啊。依我说啊，我劝您先躲一躲，先避过这一劫，最好到境外去。你一走，这五个亿就烂掉了。
3: 烂掉了？您跟我这开玩笑呢？那叫五个亿，不是五万、五十万，说烂就烂得了的？我往哪儿逃啊？啊，我逃到天边去，他们也得给我抓回来啊！

0: 石总，
1: 嗯，
0: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个案，让公安来帮我们找王明？
1: 现在报不了案吧，没有证据，没有线索。
2: 洪兴，你跟我说句实话，
0: 王平安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他可是你表弟呀。
1: 你这叫什么话？他还是你的好朋友好兄弟呢。
3: 吴总，我实话跟你说啊，这三天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啊，我就在你家，我跟你这儿耗上了。你什么时候把那5亿还给我，我什么时候走。
4: 只要那5亿到我的账上，我王平安马上去自首。
5: 王总，那我也跟您说实话，这三天您千万别跟我在这儿耗，您还没进去呢，我先进去了。
6: 咱们这次铤而走险，相关部门能轻易饶得了我们吗？
4: 你别咱们我们的，你们财富神话基金
5: 是，可您是投资啊，您总不想最后落个池鱼之灾吧？
4: 可你现在已经殃及到我这条池鱼了，大不了就鱼死网破，我现在无所谓，怎么死都是一个死，我这临死还能有你五大美女作陪啊，那我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看着办。
7: 市里的简易房和水电位全部都到位了吗？
8: 全都到位了，我刚和他们通了一个电话。
9: 事情一出，吕德光和吴雄飞都下了不起，日夜加班，调动了全市各单位紧急协调，分片到户，帐篷、简易房、水源都齐了。
7: 这次怕是吕德光跟吴雄飞都要受处分啊。
9: 接个电话。
10: 喂，啊，你说。
8: 林董，宾馆的贵宾楼我已经给你和随行的领导们都安排好了，你看今天晚上是不是让小伟也住过来陪陪你啊？
7: 好啊，我正要对这个小兔崽子训话。哎，红星，这回小兔崽子和兔妈妈没有给你和荆州其他同志找麻烦吧？
8: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7: 那就好，红星你记住了，不能让他们母子俩搞特殊化。
8: 没有特殊化，咱林董三令五申，严于律己，我也不敢。

这五个亿太蹊跷了，市里说我们已经拿回来了，可是到现在我们却一无所知，所以您看是不是重点查一下我们荆州控股集团下属的信托、证券、金融、保险这几个单位，不动声色的一个一个查一查。

0: 我们现在就去查，看看他们是谁在和荆州市里的腐败分子勾结作案。我倒注意到一个人，王平安。 他们这个郑铁公司不是刚刚亏损了15个亿吗？虽说是股灾造成的，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啊？还有，就在今天，王平安跑了，在党委副书记陆建设的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刚到任第一天，他就找我来送礼了，说是规矩。
1: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0: 虽然现在不能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王平安给你送过礼，这是事实，纪检部门就不能放过他。让陆建设赶快行动，找到这个家伙，控制审查。如发现犯罪事实，立即报案。
2: 明白。
0: 老陆啊，我跟林总在一起，这样你什么都不要干了，通知身边人也都停下手里的活。 全部出动，找寻王平安。
1: 谁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3: 牛俊杰还能有谁？
1: 接吧接吧，没完没了的，烦死了。

0: 王总，我也跟您说一句掏心掏肺的话吧，这次啊，您真别指望我们财富神话基金了，之前做空赚的钱都赔进去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账户都被冻结了，我一分钱都调不出来。
1: 这骗谁呢？200亿资金全都冻结了？
2: 你别跟我这开玩笑了，你。
0: 我真没心情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天使公司。钱如成，他欠我2.7亿，我正让李春东帮我要呢。
3: 天使公司，我也有3000万的债权委托给他们
0: 了。哟，那这么说，咱俩成真正的难友了。来，重新握手。
3: 握什么手？握手？你赶紧还我钱，还握手？
4: 范社长，在这个天使成群的地方，我看到了许多丑恶的秘密。
5: 哟，
6: 哎，
5: 开学校的项目的会了，开工了。
6: 啊，来了。
3: 谁的电话呀？吴董，电话来的很是时候。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对于你的2亿7000万，钱荣成认账了。
5: 他不认账，我也不会让他走。可是什么时候能拿到钱，我不好说啊。
3: 什么？这是王平安挪动棚户房的写改基金？我说这个王平安是不是要找死啊？棚户区震倒了那么多危房，死伤了那么多人。王平安得枪毙。
0: 李总，您别吓唬王总啊，谁枪毙啊？
7: 那个李总啊，
5: 我是王平安。您看我
7: 那个3000万。
5: 王总，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
3: 之间的债务委托关系即日起作废。
5: 我们公司的原则是在法律底线之上活动，法律
3: 底线之下的事情我们坚决不做。我们是阳光企业，对经济犯罪分子从不啰嗦。好了，继续开会。
7: 听见了吗？他是说我要被枪毙了。吴总，吴总，这个事儿我真的求求你，你赶紧把那武器还给我，好不好？
8: 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吴总，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武艺还给我吧，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吴总，我求求你了，吴总啊！
0: 我怎么救你啊？现在连天使公司都不敢碰你了，赶紧逃吧！
8: 往哪儿逃？我没地方逃，我往哪儿逃啊？
0: 要不从墙角上跳下去，那样就真的解脱了。
3: 跳桥。
9: 王平安找到没有？
10: 哎，齐书记啊，我们目前还没找到王平安。
11: 哎，齐书记啊，
10: 这个王平安好像是人间蒸发了，我们纪委六同志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
11: 这个王平安，
10: 那这个手机全都关机了，说我们又不是那个公安检查这种执法机关啊，没办法锁定他这个信号和位置啊。
9: 继续找，找到之后立即向我汇报。
10: 好的好的，齐书记。哎，咱们到那个习中心再看看啊。好的，
11: 书记你放心。
10: 我找你妈个头。
0: 这5亿一时半会儿肯定是到不了账的。
7: 吴总，你就真的见死不救吗？
0: 真的不是我见死不救，我也是没有办法。
10: 我他妈掐死你！我掐死你！
2: 才收到安全警报，过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按错按钮了。
2: 真的？确定没什么问题吗？
0: 是真的，没有问题。
4: 那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和我们物业联系。
0: 好的，不好意思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12: 李书记，近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市又有新创举，就是全市各区县的数联数治。许多干部反映，这么实打实的抓党风廉政建设，过去从来没有过，真的是落到了实处。
13: 是啊，让我们的干部接受社会各阶层代表的当面询问、当场打分，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效果非常好。
14: 你妈对林满江，那叫崇拜加利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当年他们一起当学徒，共同的师傅就是老劳模程端阳。
15: 这程端阳啊，可不简单。程端阳对徒弟要求高，这三个徒弟一个比一个能干，最能干的是林满江，他有头脑，你妈是傻干。还有这个新上任的齐本安，没林满江聪明，就让林满江上来了，让你妈崇拜的不行。
16: 所以，我妈是这个林满江一手提拔上来的。
14: 你妈当年啊，是从这个荆州电力办公室副主任干起的。
15: 她能到今天这个位置，那就是靠林满江的力道。啊，当然了，她自己也没少使劲。尤其是七年前，你妈刚做荆州中孚总经理的时候，那还真是废寝忘食。这我还挺佩服她的。
16: 爸，要我说呀，你的水平其实不在我妈之下。
15: 哎，我更正一下啊，现在爸的水平已经在你妈之上了。
16: 对，

0: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我们市委市政府今天专门召开了一个328事故的分析会。
1: 李书记，我这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接一下，实在是……
2: 你接接，已经占用你很多时间了。
1: 没有，好意思。喂，小冲，你终于出现了，你去哪儿了？我以为你牺牲了呢。不是跟你说了吗？无论如何要保证安全，哪怕咱们这个深度报道不做了，安全也是第一位的。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务必每天给我打个电话，或者给我发个微信，报个平安，知不知道？
3: 荆州证券公司的老总
4: 王平安，你知道吧？他不仅挪用了自己证券公司3000万
3: 的公款，而且
4: 棚户区5亿的血改基金他也敢挪用。
1: 你说什么？王平安挪用棚户区5亿资金？这消息可靠吗？真的假的？他是疯了吗？棚户区死伤那么严重，他不怕掉脑袋？
3: 直接就不跟王平安啰嗦了，实打实的告诉他，
4: 他王平安得枪毙。
1: 你稍等啊。那现在王平安人在哪儿？还在天使公司吗？
4: 啊，不在。
3: 他是打电话跟李顺东说的。
4: 不说了，就这样，拜拜。

0: 王总啊，你今天就算把我杀了，把我掐死也没有用，赶快逃一逃吧。我这里的保安很严的，说不定一会儿又回来了。
1: 你不用吓唬我，5亿，我只要我那5亿。
0: 这5亿也不是说一定就回不来，资本市场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一旦基金解冻还是有希望的。你先避一避，一旦钱回来了我通知你，到时候你是自首还是携款出逃你自己决定。

0: 我今天可以先走，不过武玲珑，我告诉你，你一天不还我这5亿，我就一直盯着你。我现在连死都不怕，更不怕跟你拼命。我就算是去跳桥，我也拉着你跟我一起跳。李书记，邢小春是我们台柱子的记者，所以我们报社有义务保证他的安全。
1: 您这样一插手，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可怎么办？
2: 不会出意外的。我们要抓的是王平安，不是李顺东。还有你刚才记者说的很清楚，这个李顺东是一个知道轻重的人，他也不敢和王平安再啰嗦了。
0: 也是，李书记，您千万不能暴露我的这个卧底的身份啊！
1: 你放心。
2: 哎，子欣同志吧。
3: 我是市纪委的薛喜，你们立刻安排人手控制一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马上。
4: 别动，王平安确认畏罪潜逃了。您看咱们是不是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
5: 文红信，您不用在这陪我，赶快行动。

0: 你对王平安到底了解多少？
1: 平安，虽然他是我表弟，可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你多。他上来也不是我提的，是靳董提的，这个背景你应该知道的吧？
0: 你就没起作用吗？
1: 我知道，你又盯上我了。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有责任，该检查我检查，但请你相信我本案，我不会丧失原则，丧失底线的。
0: 但愿吧。
1: 本案，在这种严峻的时刻，我们姐弟俩能不能团结起来？
0: 问题是我们团结起来干什么呢？总不会是为了订立攻守同盟吧？
1: 攻守同盟是什么呀？你攻我守吗？我没什么要守的本案。
0: 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是跑在两股道上的车，你说我们俩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好的，齐书记，那咱们就都好自为之吧。

0: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早点说出来，早说早轻松。真的，你看你这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1: 我能有什么问题？哼，还魂不守舍，我什么问题都没有。

郑书记，据监控视频显示，王明安先后三次从银行柜机取款，他的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三次取款，是在城西民主路城市银行的柜机。从取款的路线上来看，一步步靠近机场高速路，

0: 中国公司，
1: 我建议你再搜查一下京东证券的其他营业部，尤其是城乡结合部。
2: 郑书记，根据我们初步判断，王平安应该是仓促出逃，事先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手中所拿装现金的包都是塑料袋，他应该是赶往机场的路上。
0: 去机场好，我就怕他不去机场。
3: 是吗？稍微快点吧。

0: 师傅，咱前面掉头回去吧，我身份证忘带了，回去拿一下身份证。
1: 那还能赶上飞机吗？
0: 来得及，赶紧掉头啊！我是后半夜好难。

0: 齐书记，
1: 啊，你这怎么一身的酒味儿啊？啊，我让你去找王平安，你跑出去喝酒了是吧？王平安请你喝的，
0: 你是王平安怎么可能请我喝酒啊？齐书记，你真能开玩笑。
1: 我开始你在开玩笑，我点名让你去陪王平安看病，结果你就让他在你眼皮子底下溜掉了，是溜掉了还是你放掉的呀？他给了你多少好处？
0: 齐办案书记，你要说这话，那就诬陷好人了。
1: 我诬陷你什么了？

0: 你起码是失职。
1: 我怎么失职啊？你让我陪他去医院，我又……
0: 住嘴，不用再解释了。
2: 你诚心不接我电话是吧？
3: 你这一晚上打这么多电话干嘛呀？
2: 你别太过分了。
0: 行了，你们俩怎么又吵上了？注意点影响行吗？
2: 不是，他石总都不在乎影响，我在乎啥影响？
0: 老牛，你们俩有什么话两口子回家说去，这是公司，你开会了。
4: 师傅，要不你就先回去吧，我不走了。啊，来，200块钱给你。啊，
5: 我还是等你吧。
4: 不用了，来不及了，你走吧。
0: 好了，同志们，我们开会了。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证券公司的王平安
6: 因为涉嫌那5亿的写改资金已经确定畏罪潜逃了。我们公安机关正在紧急追捕。

0: 件事我闹不明白啊。你看王平安那个3000万你都不做了，为什么财富神话的那2亿7你坚持要做？你就不怕中间跟王平安又扯上什么关系吗？我就是搞不懂啊，我问一下。
1: 不懂就问，这就对了。
2: 王平安和财富神话是有牵连的，那5亿是王平安和财富神话过去的烂账，跟我们没有关系。
3: 我们是受财富神话的委托去讨债，那是另一笔债。如果有一天王平安出事了，赖不到我们头上，明白了吧？
0: 我还不是很明白。
3: 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你是个记者，你要动动脑子。
0: 我知道，那您再帮我解释解释呗。
3: 那我不厌其烦再告诉你一遍，事情是这样
4: 的。留步留步了，来结束。
5: 哎，麻烦问一下，我们还要在这儿住多久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解决住房啊？
4: 我们正在想办法，很快很快啊。
5: 尽快尽快是多长时间？
6: 我们没开水啊。
7: 老同志，开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啊，今天晚上就能用上。
4: 谢谢老板。
8: 我们已经很久没洗澡了，没有水哎。
4: 好好好，好的，咱们出去说洗澡，记下了。对，
8: 不方便呀。
4: 马上啊，马上就解决了。哎呦，老同志啊，这外边冷，还是回到帐篷里去吧。
9: 帐篷里头更凉，还黑。
4: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委的吕书记，看大家来了。哎呦。
7: 你好，老同志。
9: 吕书记好，吕书记好。
7: 受苦了，受苦了。
4: 那个家里情况怎么样啊？
9: 我家里还行，我那房子没塌。哎
7: 呦，没伤着什么人吧？
9: 没有，没有，
7: 没伤着就好。
9: 是是是，
4: 老同志，对不住，让您受苦了。您看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向我们反映，好吧？
9: 困难肯定有，但是这些小困难有时候我们自己能解决，这都安排的挺好的。政府也不容易，是吧？
7: 感谢老同志多担待啊，有问题要敢于说，说出来我们才能解决。那现在就要把取暖、照明的问题解决一下，最好把每一项问题具体的记下来，具体落实，一定要落实。
4: 好，
9: 谢谢李书记，谢谢谢谢
0: 谢谢你们，谢谢。
4: 忙吧，老同志。哎，可以搞一批临时的电暖气吗？哎呀，
7: 你说我们的百姓已经给我们担待的很多了，所以我说这个善后工作一定要做好。啊，新闻同志，比方说你们今天你们。

0: 区的检查有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安全隐患？
1: 哦，那我汇报一下，吴市长。棚户区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今天下午我们区也组织了一次逐户检查，发现那些小问题正在逐个解决。哦，还有
2: 水源问题，水源千万不能污染。
3: 哎，
4: 这个厕所的问题，群众就有反应吗？
5: 不仅少，而且太脏了嘛。
1: 哎，吴市长，
3: 哎，施工单位今天晚上已经开始备料了，明天就安装。
1: 好，
3: 辛副同志，我问你，厕所的问题能叫小问题吗？
1: 当然不是小问题。
3: 对，它不是，没有出事的时候都说不知道，一出了事都高度重视啊！现在打电话，不要明天，也不要很快，现在今晚，现在解决。
1: 好。
3: 大家受苦了，请大家多担待，你们的日子过不好就是我们的失职，出现了问题呢。 我们一项一项解决，啊，不要着急。金副市长，按我们刚才讲的，负责这个区的同志，把大家所有提出的问题一项一项记下来，逐项落实。待会儿我跟吴市长要检查。
6: 好的，李书记，来，让过来。
7: 来，大家跟我来，往这边，跟我过来，往这边。
6: 好。
3: 大家都记不下来。这有好多事情，我不下来。
6: 郑书记，电话
3: 是闹不清楚的。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

0: 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何曾在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家受苦了，请大家多担待。你们的日子过不好就是我们的失职，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一项一项解决，啊，不要着急。金副市长，按我们刚才讲的，负责这个区的同志，把大家所有提出的问题一项一项记下来，逐项落实。待会儿我跟吴市长要检查。
1: 好的，林书记。来。

0: 查清这5亿的来龙去脉，为了防止新的意外发生，各单位的资金账户暂时冻结。当然，正常的工作不受影响。我所指的是大额资金的流动。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连正常生产用资金都冻结了。
0: 王平安的潜逃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我不希望在座的各位和荆州中孚下属的任何一家公司再出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的会计事务所对各单位集中进行一次财务大检查。
2: 书记，刚才我联系了人民医院，行程可能要改变一下。什么意思？陈英成也不想见我了？
3: 不是，是联合调查组正在跟陈英成谈话呢。
2: 那就改日去探望吧，把这事记下来吧。放心吧，
3: 吕书记，我不会忘的。那先送您回家吧。
2: 你先送吴市长回家吧，他累一天了。
3: 先送吴市长。
2: 你女儿女婿难得回来一次，女儿不在家，让林满江同志叫去接见，并且训话了。
3: 林满江过来了，
2: 那咱们是不是安排见个面呢？
3: 见什么面？跟人家说什么？
4: 是，那你们私下见吧，反正你们是亲家。哎，佳佳，你看这小狗还挺可爱的。
3: 你去你的！
4: 是吧？
5: 哎，你还别说，还真挺可爱哈。不过你也别老看这些小猫小狗什么的，你也关注关注咱爸呀。
3: 你说我能不关注咱德光书记吗？不瞒你说，我连林……
6: 你们两个小家伙讨论什么呢？爸，
7: 石阿姨说您今天要训话，我这还让佳佳做了思想准备呢。
6: 我要训也只训你林小伟，我训人佳佳干什么？嗯？ 哎，佳佳，林叔叔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在你眼里面，你觉得林小伟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吗？实话实说啊。
4: 怎么了？嗯，
5: 没事，实话实说呀。哎呀，
6: 到底有没有责任感，就跟我们林总说吧。
5: 有，小伟挺有责任感的。
8: 他会想尽办法保护他爱的人。真的假的？真的。我怎么没看见他身上这种责任感呢？哎，对了，黄奇源那堆煤什么情况啊？
9: 啊，你不说这个还好，说起他来我真的是一肚子气。
8: 说说，之前不是让我去卖那堆煤吗？我一去了以后，我才发现，那件煤早就让另外一个债权人3000不止2000的给卖了，
9: 剩下那点货。 还不够交货场费，
8: 是不是又认清了一个老赖的嘴脸？
9: 是，来了天使公司真的是长见识不少。嗯，但是，李总，我还是那句老话，违法的事情尽量少干。

0: 佳佳，你爸不容易啊，在我们这个位置上，多少双眼睛盯着，不小心谨慎是不行的，都理解吧？我爸，他就是对工作太投入了，我们跟着他这辈子没沾什么光，还净受他连累了。所以啊。
1: 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都去国外发展，最近荆州出了这么场大乱子，动静不小啊。你爸爸的日子不会好过。小伟、佳佳，你们这个时候多陪陪他。我知道，谢谢林叔叔。林总，办公室有您电话。
2: 好。
3: 爸，
1: 好了。
3: 两位小朋友，再见。别看了，吃吧。洪庆同志啊，齐本安资金冻结这个措施是必要的，不要怕底下公司抱怨，无意写改资金，这是一个大教训。 大家都要汲取。什么过来？现在天太晚了，你就不要过来了。明天陪我去医院吧。师傅现在的情况，我是很担心的。我的意见啊，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送北京吧。好。
4: 子星，怎么个情况？
5: 据荆州中福齐本安同志说，今天下午他在会上提到了无意写改资金的谜团，王平安当时就晕倒在会场了。
4: 现在情况怎么样？说现在。现在情况不妙。据经侦支队的通知汇报，他们刚刚在城西的下水道找到了王平安的手机。
6: 王平安订了从荆州飞往香港的机票，
4: 人却没有出现。初步判断，王平安已经逃离荆州。
2: 那就全省全国不共通缉，这是一名要犯。
6: 是，德光书记。 我们正准备在网上发布通缉令，
2: 号召民众协助我们疾控现场。

0: 什么？你们调查记者早就发现王平安挪用公款3000万。哎，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当时不是也没吃准吗？王平安不是也是你朋友吗？
0: 正因为他以前是我朋友，我才更得警惕。
1: 你是得警惕，我得提醒你啊，你现在身边弥漫的是危险的气息。
2: 是啊，想想都可怕。我上任的头一天，王平安就来找我给我送钱，出手就是8万8。
1: 你没收人钱吧？
2: 我是那种人吗？真是的，没事他们还找我茬呢，弄得我跟林妹妹似的。不吃了，
0: 去医院看师傅去。走了。
1: 你这回来跟没回来一个样，拿俩鸡蛋走。
0: 哎呀，不拿了。
1: 你不能空着肚子。
0: 我拿个牛奶吧。

0: 无一写改资金目前下落不明，王平安现在还在逃，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啊，荆州这场大爆炸

0: 还会炸出几个大窟窿，荆州中府的问题不就炸出来了？我感觉有的人呢，坐不住了。
1: 剧本安同志汇报，市委领学习书记也注意到荆州中府的问题了。石红杏肯定难逃其责。
0: 石红杏肯定跟这个事情有牵连，牵连有多深，到什么程度一定得要查清楚。
1: 哎，
0: 那林满江什么态度？
1: 这还不太清楚，但这件事情除了荆州中府，还牵扯到市政府。以满江书记的性格，恐怕家丑不会外扬。
0: 只怕吃里包不住火啊！国有资产流失，这不是个小事儿。这说明荆州中府的领导层里边有人就直接参与了这个事情，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1: 本案说。
0: 他会邀请满江书记召开民主生活会，讨论荆州中府遇到的问题。
1: 好啊，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让大家都知道。
0: 告诉本案，派人配合荆州市委对王平安事件调查，发现问题一查到底。
1: 好的，许书记，我这就去安排。
0: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来？慰问伤病员，带伤还见之学习，怎么伤成这样？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还以为是联合调查组过来了呢。
0: 联合调查组跟你还没有谈完。没呢。
2: 我们只是谈了个开头，
0: 吕德光，你在荆州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哪是一次两次就能谈得完的？哎，
2: 我不说，你心里有数。
0: 我心里有数，你也有数。陈应成同志，你苦大仇深啊，一定要好好谈谈。
1: 你放心。
3: 哎，我一定会给你一些意外的惊喜的。<笑>哎呀，我也是感慨啊，在荆州，竟然也能有我说话的这一天。哎，社长。哎，社长，江永春失踪了，好几天没露面了。
4: 我和部里的同志啊，是牵着狗架着鹰也没找着他呀。
5: 把你们的狗跟你们的鹰都牵走吧，秦小冲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找。哎，
4: 不是社长，你的意思，咱们社里对秦小冲另有任用了？
5: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该你问的，今后不要问。
4: 哎，我怎么听说秦小冲一直有个怀疑啊，说两年前是你背叛了他，成了汉奸，协助你爸妈陷害了他。
5: 我呸！这个无耻的诈骗犯，我看他还得进去。哎，范社长，你也不想想啊，怎么可能啊？荆州中服也好，荆州能源也好，又不是我们家的私人企业。你说我犯得着当汉奸去陷害他？好了好了，
6: 别嚷嚷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5: 哎，社长，你还没完了。
6: 不是，我有个选题要汇报。
5: 什么选题？
6: 如果把患者转移到北京去，有没有风险？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7: 我个人建议，患者最好不要移动，可以考虑请北京的相关专家过来会诊。
8: 文红英，你们觉得呢？安全起见，还是别动吧，这儿有我们俩了。
6: 就是啊，就是到了北京，你那么忙也照顾不过来。
7: 好吧，那辛苦你们俩了，我送北京找专家过来会诊。
6: 嗯，行。
7: 从你调到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后，干的真是不错，啊，专业对口了，心情舒畅，那做起事情来，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所以我早就说过，对于干部的运用是门学问，放对地方都是好干部。
1: 吕德光，你说话。

0: 他就是深刻，到现在依然深刻。哼，权力也大，手一挥就派我管宇宙去了，还四处嘲讽我和我分管的宇宙。
1: 营长同志，
0: 哎，别，
1: 我向你道歉。李学熙同志把你对我的批评和建议都带到了，我觉得我做的不好。身为一个市委书记，不该开那种玩笑，这是对天文爱好者的一种不尊重。我给你鞠个躬。
0: 哎，别，你别折我的寿，我担待不起。我
1: 不动。
2: 范社长，你听听我这个选题多棒啊！来自棚户区的呼声，棚户区他也有呼声啊！
3: 你这个标题就没有正能量。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市委市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联合调查小组的人还没有走呢。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我去采访李学熙书记的时候，这么强硬的纪委书记都唉声叹气了。
1: 营长同志。虽然说我知道你在天文辅导员的位置上比较称职，但是对你在328灾难事故发生时候的表现，我多少还是有些意外。
0: 吕德光，你什么意思啊？哦，不管孩子们，我撒腿就跑，你就不意外了？
1: 哎呀，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你的勇敢，你的英勇行为，你几次冲入火场，因为你，我们的孩子一个没有死，一个没有伤。我代表市委真诚地感谢你，我甚至想，我幸亏把这个陈英成弄去管宇宙了，要不然这次火灾，
0: 你看看你，
1: 开玩笑。
0: 我说吕德光同志，你这个人呢，也真是的，让你改点错真是比较难呐。
1: 我改，一定改。从现在改起，尊重天文爱好者，从尊重陈英成同志开始。我要让记者采访你一下，好好的宣传报道你的事情。嗯，
0: 行了，谢谢您了。你要是真有精力，我建议你们呢，多报道报道棚户区那些老百姓。
3: 嗯。
2: 你要是真想报道，就去报道天文辅导员陈英成吧。市委宣传部新闻处来了指导电话，说这位同志是值得报道的。
4: 我知道这个陈英成，原来是光明区的区长，后来被吕德光和市委派去管宇宙了。
2: 但是我还是想报道棚户区。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4: 哎，你别吓唬我啊，范社长，你知道我牛实验的，我一向是活了今天我不顾明天的。
2: 我当然知道你了，要不然你能姓牛吗？你多牛啊，是吧？你妈是荆州中孚的老总，你爸是荆州能源的老总，能少你一碗饭吗？
4: 更牛的是你啊，范社长，你多牛啊！你老公是齐本安啊，齐本安是谁啊？齐书记啊，齐书记把我爸我妈都给管了，
2: 你还知道啊？知道就好，所以你给我老老实实的，不要瞎添乱。
0: 吕书记，我在光明区当区长时没你说的那么坏，在天文馆救孩子时也没你说的那么好。我其实真的啥也没想，真的，我就是个父亲嘛，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
1: 说得好，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才会有了这种令人钦佩的英勇行为。如果你在当光明区区长的时候也能把900,000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那光明区不会是今天这样，
5: 也许就不会发生328了。
0: 吕德光，你可真会说话。照你的意思，328事故你和市委没责任，倒是由我这个管宇宙的来负责了，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啊？
1: 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再大也免不了你的责任。陈英成同志，我知道你一直在申诉，这是你的权利，就像你跟联合调查组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我只是今天想给你提个醒，希望你一定能冷静客观地运用你的这份神圣的权利。
0: 吕德光同志，请你放心，我有我的原则，我也有我的底线。
1: 有底线就好，因为这
6: 吴市长来了。 哎呀，应成同志啊，
7: 啊，
6: 李书记来了。
7: 哎，不用起来，好好养伤吧。
6: 队长，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8: 别动，别动，别动。哎，
6: 早就应该来。哎呀，
8: 有。那这个养伤七天就先不用学习了嘛？啊，
7: 哎呀，
8: 我看，哎呀，这得恢复一段时间呢。啊，
3: 牛师爷，我很欣赏你这种追求事实真相的新闻精神，做记者就得有这一股子劲儿。秦小冲这一点就不如你啊，他在利益面前很容易丧失原则。你就不同，你家境比他好。
4: 这跟家境没关系啊，范社长，我觉得这就是底线问题。秦小冲这次一向没底线没原则，哎，哪有银子想他肯定坐不住了。今天话既然说到这儿啊，我也不怕挑明了说，秦小冲啊可能要进行二次犯罪。
3: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问你啊，他第一次犯罪是不是你举报的？
4: 跟我没关系。哎呦，我要说多少遍，那次跟我没关系。我这主任怎么当上的你最清楚了。
3: 啊，这我是知道的呀。
4: 啊，
3: 可是秦小冲一直在怀疑你就是为了他的位置才举报他的。当然我是帮你解释了。
4: 范社长，秦小冲这次可能真的要出大事儿啊。我虽然不是副总编，那我也是部主任啊。
3: 这个事儿依然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知道吧？秦小冲的事儿他自己会负责，他不是未成年，你不是他法律监护人。
4: 秦小冲跳槽到天使商务公司这事儿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他跟我辞职了，自主择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应成同志，你的英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呐。
0: 吴市长，
6: 嗯，
0: 什么英雄行为啊？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个老师啊，那些孩子都是我的学生，家长把孩子交到我手里头，我就有了一份不能推卸的责任呐。
6: 话是这么说，但是应成同志，危难时刻你承担了这份责任，经住了考验，尤其是在受了组织处理之后，这就更了不起了。
3: 十二，陈应成这个事迹啊还是很值得报道的。你想啊，从前他是一个前区长，却因为懒政不作为被作为典型撤职的，结果呢给他放到天文辅导员这个岗位，他就彻底的找着了他人生的方向。
4: 那我们就从干部制度、科学用人这方面挖掘一下。
3: 对呀对呀，还有人性呢，对不对？你想他首先是个人，其次呢才是个区长、天文辅导员。你赶紧安排时间采访，做一个深度报道。
4: 好，那我只有下级服从上级，我这就去安排。
3: 哎，石燕，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啊。
4: 啊，
3: 秦小冲的事儿，今后你少打听，跟你没有关系。
4: 范社长，你跟我说句实话啊，秦小冲到底是不是你派到天使公司去当卧底了？
3: 当然不是了，自主择业。去吧，去，
4: 自主择业。
9: 哎，自主择业。
10: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荆州三二八事故的一声大爆炸，必将对荆州领导班子进行追责，这给各级党政负责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8: 这场严重的事故肯定是要问责的，我是市长头一个处理的，那必然会是我。
11: 可其实，
8: 其实什么？委屈啊？
6: 别觉得委屈，我可不是陈应成。
12: 对不起，满江，我对不起你。说这个，让心静一静。
13: 说的对，让心静一静。中午咱俩一起吃个便饭。
12: 好吧，那尽量简单一点。陪同人就不要参加了。
13: 我们谁都没有陪同。

0: 就你跟我，咱俩聊聊心里话。
1: 好。大好河山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起来了。
0: 满江，你还记得吗？23年前，你在荆州中府做办公室主任，我在市政府做秘书。那时候的我们多年轻，荆州多苍老啊。
1: 苍老这个词用得好。
0: 那时候荆州市和中福集团联手搞股份制办电厂，我们一起协调筹资选址，当然也一起吵架。
1: 各为其主嘛。哎呀，不过德光，你当年可是没有这么霸道啊。
0: 我今天就霸道了。满江，你也这么认为？
1: 我知道你不容易啊。汉东省几座城市都是从你手里起来的，尤其是省城荆州。每次回来看到这个城市有一些新的变化，作为荆州人
0: 我怎么听你这口气，怎么都像在给我致悼词呢？
1: 德光，这次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估计磨难不会小。
0: 我已经身临其境了，该来的都来了，而且还会继续来。得，不说了，我们进去吃饭，边吃边聊。
2: 牛主任，
3: 哎，打起精神来！
2: 主任，
3: 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跟我去棚户区采访了。
4: 主任，算了吧，老范明确反对，棚户区咱就别采访了。
5: 就是，采访也是白干，又发不出去。
6: 是，好，那你们俩采访陈英成。哎，咱们先拼零食，后拼命工作。你看这个，
4: 哎，主任，秦小冲的事儿怎么说？跟老范汇报了吗？
6: 汇报了。我估计这里头有文章，老范说呀，他自主择业，
7: 这里面应该有故事。
6: 哎，我觉得啊，这厮可能被老范派去当卧底了。
7: 卧底？
5: 有关钱荣成的情况，我向你们二位通报一下。老赖钱荣成在口头承诺债务清偿条款之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0: 甚至不接我的电话，把我的微信也拉黑了。恕可忍，事儿不能忍。
8: 那我们继续采取我们的措施啊，豪车游起来，广场舞大妈组织起来。
0: 豪车游街，广场舞大妈，那是战术问题。我现在要讲的是战略。
5: 我预计钱荣成这一战很难打，甚至旷日持久，所以我决定扩大荣成项目组。
9: 李总，我还是建议咱们别做违法的事。
0: 哪儿违法了？
5: 小白，把我水杯拿来。
10: 那没水杯，
0: 用不惯。
10: 去。
5: 跑步前进。
0: 不要辜负对你的信任。荣成项目是有油水的，我要不是因为你生活困难急着用钱，不会照顾你。
9: 我知道，就干完这票我什么都有了吗？
0: 去，能想到不违法这是好事，既然想到了就要注意政策，在法律底线之上跟钱荣成较量，不能让他投鱼自首，更不能让他跳楼自杀了。
9: OK， 你放心，交给我了，我马上就组织他们开会啊。
5: 小冲，看好你哦。
11: 有一茶代酒，改天咱俩好好喝。
12: 我是不喝酒。
5: 你什么时候？

0: 又不喝酒了，随便来。你喜欢吃肉，来。过去我们搞建设缺乏资金，我记得当时我们上荆州电厂的时候，为了10亿的投资啊，那是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啊！现在荆州河西南的一块地。 底价就是80亿，石洪信当时打电话还问我，要不要去拍？我说去拍。可是你没拍下来啊，满江。23年前你说过的有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次电厂10亿资金落实，咱们俩喝了一整瓶荆州老酒，你豪情上来了。你说只要哪一天。 煤炭能够实现市场定价，你就一定能让中孚的矿工个个都富起来。
1: 可是后来我没想到啊，市场化了。当时我还记得你有一个判断，说是企业如果要搞好，就必须得实行股份制，是不是？
0: 对呀，当年我们合资的电厂不就是第一个试行的股份制吗？
1: 那现在看来你也说错了，很多企业都股份制了，但是这些股份制后的企业。
0: 也并没有在市场的大潮里游上岸，根源还在关键上。哼，荆州市的一些企业让我也十分头疼。哎呀，
1: 不说了，公事是永远说不完啊。那咱们就聊聊私事呗。嗯，我没想到我跟满江同志还有私事可以聊聊。
0: 是啊，我还等着你把我那个小兔崽子给否了呢。
1: 我为什么要否他？你家公司我见过。
0: 相当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在我眼里他没那么好。小伟啊，是有事没事的就找他妈呀。我跟你讲，德光，为这事儿我没少批评他们娘俩。啊，这个男子汉啊，他就得敢做敢为，勇于担当，是吧？我是怕他呀，对家家负不起这个责任。
1: 他敢，
0: 你就放心吧，他不会的。
1: 我舅舅的小伟相当负责任，比我强。家家都说了，在国外这些年，小伟可一直都是他的保护神，能安排的、不能安排的，小伟都给他安排了。这就对了嘛。男人嘛，就应该对爱他的女人负责任嘛，是吧？
0: 是。满江。嗯。
1: 我怎么话里话外听着你是在婉转的批评我？
0: 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表达我的一种看法。别的咱们就不多说了。你套一句心窝子话，你对这门亲事满意不满意？
1: 我对佳佳非常满意。
0: 听上去是对我这个亲家不满意是吧？<笑>德光书记啊，你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笑>哦，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满意。 只要小伟喜欢佳佳，这就行了。以后是他们俩过日子，对吧？又不是跟我过。不过你可知道吗？我们佳佳没少敲打我教育，他要让我向满江同志学习，要向你看齐，说你是暖男一枚，是我人生的榜样。佳佳
2: 对我的评价很高吗？哎，
0: 你这当父亲的可不能低头谦虚。抵触情绪我没有，但是我打心眼里有点嫉妒。你说这个小棉袄我养了半天自己没穿上，就让你给抢走了。
2: 我还以为你谦虚，
0: 但是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满江，你也不能太宠着老婆孩子，免得将来宠成了罪人或是废人，悔之晚矣。
2: 我还以为你谦虚了，那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
0: 不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说的。你看，男女相恋，组成家庭，理应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2: 它不光是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能够遮风挡雨的小窝，这小窝不对吗？不应该吗？
0: 小窝对，小窝应该。但是你敢保证，这遮风挡雨的小窝能伴随着女人一生一世吗？一旦哪天这男人力所不能及了，女人怎么办？她那双翅膀还能再飞吗？
1: 算是一说啊，有些道理。
0: 好，那我就请求你，满江，千万不要宠着佳佳。

0: 希望他能经历一些风雨，把自己的翅膀练硬。我不想让他走他母亲的老路，把他一生的幸福全都托付给自己的男人。
1: 好了，不说了，谢谢款待。
0: 别不说呀，我还有事没说完呢。
2: 有人跟我反映说，你林满江同志在中福集团内部大搞一言堂，哼，
0: 你已经是授人以柄了。
1: 七年前，自从我接手了中福的一把手，那时候就有人说我是独断专行了。都跟你说呀，我这个董事长，我能不用人吗？能不用错个别人吗？啊，哦，用对了那是应该的，用错了麻烦了，揪着你不放。
0: 你拨一拨他，动一动。
2: 现在有些干部
3: 一点责任都不想负，你就说棚户区的改造，一年一年的调查征信，不通过就搁置，谁都不愿意有半点担当，
1: 谁都不愿意负这责，就等着天上掉馅饼。结果呢？
3: 结果就等来了一场大爆炸，气死我了。
4: 林满江和吕德光这对当年一起在荆州开拓创业的战友，今日的欢喜亲家，最终在懒政的话题上找到了共同点。
5: 李书记，齐书记到了。
6: 哦，李书记，
7: 白杨同志，请坐。
6: 听说您找我，
7: 白杨同志。你们中福集团的问题不少啊。
8: 当然了，这些问题得你们自己去查。今天碰头就是向你交换一些线索。
6: 我知道李书记，我们荆州中福证券公司的总经理王平安畏罪潜逃，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啊。
7: 我发现的并不及时，要是及时的话，王平安就逃不掉了。这个也是，

0: 那个麻烦问一下，85号在哪儿？
1: 就这儿。不是，你是谁啊？
0: 啊，那个之前打过电话，办那个身份证。
1: 哦，对对对，
0: 进。
2: 相片带了吧？
0: 相片
2: 啊？
0: 这打电话的时候也没说让我带相片啊。
2: 你先在这里边找一找，看哪张像你啊。
0: 行。这怎么还有你呢？
3: 秦书记，我知道你从北京中富集团总部调过来没多长时间，对金州中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可能还不如我清楚。
4: 是啊，如果清楚，也就不会让王平安跑了。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

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
2: 新修订的保密条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生活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碰触了法律红线？
1: 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
2: 新时代、新技术、新风险，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守住保密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说到国家秘密，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认为与我无关，接触不到。而事实上，互联时代呢，万物互联，国家秘密可能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紧绷保密之弦，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新老师，和我们来深入解读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周老师，我们都知道保密工作呢

0: 和国家安全利益息息相关。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呢，从国家层面也好，咱们自治区也好，对于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哈。您把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已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紧随其后配套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也于同年9月1日全面落地生效。此次修订工作意义重大，不仅是对原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更是根据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发展需求做出了重要调整，为全面推进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顶层法律遵循和制度保障。在自治区层面，根据新修订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也出台了一部地方性保密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
0: 那相对于之前咱们保密细则，这一次保密条例的出台，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自治区保密条例的颁布实行，是深入推进我区保密法治化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秘的重大举措，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管保密原则、衔接上位法的重要地方立法实践，为筑牢保密安全防线、提升依法保密管理水平、维护国家保密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条例的实施对于增强全社会的保密意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新修订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以及咱们自治区的保密条例，对公民履行保密义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更加深刻地理解保密义务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来看短片。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看完短片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增强保密意识，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呢？
1: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增强保密意识，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认识到保密不仅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可以通过参加保密法治教育活动、阅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保密知识常识，来提升自身的保密素养。此外，在日常行为中要注意不在公共场所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不随意拍摄、传输涉及敏感场所的照片和视频，尤其是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时，严禁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避免因疏忽大意而导致泄密事件的发生。
0: 有人说现在是 AI 时代， AI 应用呢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呢也确实给保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前不久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起使用开源 AI 应用泄密的案例，我们来看短片。
3: AI 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这位能干又贴心的数字伙伴正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 AI 的触角延伸越广，嵌入越深，一些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的案例。
4: 国家安全部近日披露案例，个别单位因直接使用开源框架建立联网大模型，导致攻击者未经授权即可自由访问内部网络，从而引发数据泄露和安全风险。案例显示，某单位工作人员在处理内部文件时违规使用开源 AI 工具，由于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 IP 非法访问和下载。
5: 还有这么多文件没有处理完，今天肯定又要下班了。
6: 忙什么呢小王？

0: 来让李哥看看。哦，还在写文件啊？李哥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有一款特别火的 AI 写作软件，能大大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以后就不用加班了，你看怎么样？
1: 真的吗？快分享一下。
0: 来，李哥帮你操作一下。
1: 这份文件怎么这么急啊？哎，我有科技加持，但涉密文件我手动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2: 小王，有个事儿比较着急啊。
3: 辛苦你把这份会议里面的内容整理出来，加到咱们的通知里面，比较着急。
1: 嗯，好的，李哥。怎么这么多字啊？我什么时候才弄得完？哎，对了，我上次用过的团图识字还挺好用的，我找找。用这个小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不就立刻弄完了吗？还是高科技好用。
4: 近日我们单位发生了两起泄密事件，这情况通报已经下来了，小王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1: 我想着大家现在都在用 AI， 我之前使用习惯了，最近这两次呢忽略了手中的文件是涉密文件，没多想我就上了涉密信息的泄露，这是我的问题。
5: 原本只是正常的使用 AI 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泄密的情况。那这种泄密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6: AI 工具泄密属于新型智能化泄密，核心原理是 AI 工具平台存在数据留存、后台上传、信息抓取等功能，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输入的涉密文件、工作敏感数据、个人隐私信息等会被平台自动收集或者泄露给第三方，部分 AI 工具还会针对性窃取涉密信息。
5: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哪些行为容易导致信息泄露呢？
6: 在日常生活中这几类行为风险极高，一是在 AI 聊天写作工具中输入涉密文件、内部数据或个人信息，二是使用 AI 修图识别工具处理军事区、重点场所、涉密点位等信息；三是随意授权 AI 工具读取手机相册、通讯录、位置信息等，泄露个人行踪与敏感内容；四是使用非官方来源的 AI 应用程序，容易被植入木马病毒，导致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些行为无异于将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暴露在所有使用者面前，将会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5: 刚才您说到这些行为，很多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有，确实容易被忽略。那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守住信息安全保密底线呢？
6: 一是选择正规平台，避免山寨风险。在使用 AI 应用时，优先选择国内正规平台提供的服务，避免通过社交媒体、陌生邮件、不安全链接等非官方途径下载的应用。对于声称提供免费扫码服务、限时内测等非官方渠道的服务等，应保持警惕，注意甄别，确保数据安全。二是审慎授予权限，防范信息泄露。在安装 AI 应用时，应仔细审查其权限请求，审慎授予其访问手机通讯录、相册、位置信息、麦克风等涉及隐私的数据权限，定期检查已授权应用的应用状态，及时撤销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敏感信息泄露。三是恪守最小原则，筑牢保密红线，要严格遵循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 AI 处理涉密文件，严禁连接互联网处理国家秘密。对于需要使用 AI 处理敏感事项的应用场景，应严控数据传输，实施物理隔离，最小化控制提供的敏感数据内容。四是定期清理痕迹，消除残留隐患，应关闭浏览器和 AI 应用的跨平台数据同步功能，使用 AI 应用定期清理搜索记录、缓存文件以及 AI 历史对话数据等。对于曾处理过个人敏感信息的设备，建议使用专业数据擦除工具来清理残留的数据，避免信息泄露风险。
5: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那还有人呢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泄密行为。来看短片。
7: 预订单快到时间了，
8: 这外卖到了。

0: 国安家财安。
1: 你看短片当中有人用望远镜来观察军事管理区，还有人把一些重点设施拍摄之后呢就发布到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哈。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实则上已经碰触到了保密的红线了。
2: 这就是平图式的泄密，军事管理区重点设施的照片看似拍的是风景，实则是泄露了关键的位置和布局。再例如公民的个人信息单独看是小事儿，但被别用心的人整合起来，就能分析出咱们的社会情况。保密不是高大上的事情，它隐匿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行为里，人人都有责任。
1: 您说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真的触犯了保密法律法规，它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2: 保密法律责任主要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的党纪处分。新修订的保密法第57条列举了13种最常见、最典型的严重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秘密安全。除了新修订的保密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等9个罪名。
1: 所以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我做起，增强保密意识，履行保密义务。
2: 是的，向公民普及保密法律法规，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自治区保密条例也明确规定，每年4月为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下一步，我们将以自治区保密宣传教育月为重要契机，深入开展自治区保密条例的学习宣贯工作，加强保密法治教育，推动保密意识入脑入心，保密要求落地生根，持续提升我区保密工作法治化水平。
1: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责任重如山。保密工作从来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感谢周老师的详细讲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更加重视保密工作，从我做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服
11: 气，上那里别干了。
12: 乡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虚拟财产暗藏风险，无形资产如何守护？游戏装备一夜被盗，数年心血付诸东流。
1: 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离婚分家，1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该如何分割？聚焦真实案例，律师专业解读。
2: 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0: 法在身边之虚拟财产不虚拟，敬请收看。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安娜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虚拟财产，它看似虚无缥缈，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法律风险，甚至一不小心可能会触犯法律。虚拟世界的这些财产到底是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这些特殊的资产？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层层揭开虚拟财产背后的法律真相。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起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虚拟财产失窃案。我们来看短片。
0: 3月21日，市民万先生像往常一样打开游戏，发现自己耗费数年心血精心经营的游戏装备竟在一夜之间被悄然清空，多年攒下的游戏家底不翼而飞。这批价值高达2.6万元的游戏道具究竟被谁暗中取走？一桩疑点重重的离奇失窃案就此浮出水面。
1: 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登录那个游戏，然后正好就过了七八天的样子，我发现我的游戏的装备全部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这个游戏属于搬砖游戏，就说是我们通过一点一滴然后去积累的，而且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玩在经营，其实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值多少钱，我付出了很多，它本身价值它不止2.6万。
0: 私设密码无盗号痕迹，价值2.6万元的游戏

0: 器装备却凭空消失，蹊跷疑点层层叠加，真相迷雾重重。焦急的万先生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1: 别人把这个游戏盗走之后，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想到报案呢？为什么要通过民警去制裁这种人呢？我觉得这种对我的尊严也好，对我的人生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警方接到万先生报警后，迅速介入调查。
2: 经过与万先生沟通，他的游戏账号和密码有没有分享过给其他人？万先生仔细回忆后说，自己在一个月前把游戏账号和密码曾经给过一名代练。
1: 我那个游戏代练只有他知道我的那个账号密码，他只是一个活跃玩家，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团的人，就是认识比较熟一点的，大家都熟悉，不是我一个人熟悉，相当于就在一个朋友圈他认识你，而且他也把他的交给他了。
0: 办案民警捕捉关键线索，案发前账号曾交由他人代管，后台登录记录浮出水面，一处 EDIP 直指关键嫌疑人。
2: 随即我们就和万先生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通过和游戏客服的联系查询了账号的最后一次登录地址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地址是和万先生所找的代练的地址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们初步确定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人就是这名代练。
1: 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他在取得我的信任的同时还拿走我的东西，而且还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2: 随即我就主动给那名代练发了条短信，希望他能将游戏装备主动归还给万先生，但是他还是对我不理不睬。之后我又给那名游戏代练发了一条短信，表明了我的身份，明确告知他万先生已经报警，游戏装备你要主动归还，拒不归还我们将采取法律措施。随后那名游戏代练主动给我回了电话，他承认了自己转走万先生游戏装备的事实，并且愿意归还万先生的游戏装备。
0: 法理讲明，底线亮明，嫌疑人终于认清后果，虚拟财物同样受法律保护，侥幸侵占终将付出代价。短短三天，民警就追回了这笔价值2.6万元的游戏装备。
1: 三天的时间追回了我的总计26000块钱财产。
0: 全额赔偿不等于免除罪责，民事退赔之外，相关涉案处罚仍在依法推进。
3: 这个虚拟财产也并非法外之地，希望广大网友要增强防范的意识，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做到安全是第一道的防线。网络游戏账号包括装备等虚拟的财产也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的保护，也提醒广大的网友切勿随意将账号密码告知给他人，如遇到财产被盗，应及时保留证据并报警。
4: 看了这个短片之后，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啊。对于不玩游戏的人来说，这些游戏装备和游戏它就是一场游戏，
5: 是
4: 根本不值钱，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它却很重要。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财产，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5: 其实我们说的游戏装备和我们的虚拟道具已经明确它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它其实它的我们说的它财产属性已经得到法律的明确的承认，也就是说它是平等的受到我们法律保护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虚拟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的权利人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民事途径，比如说我们的合同或者是侵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权。在特定的情况下啊，其实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或者是行政的责任。
4: 也就是说这些游戏装备、虚拟道具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5: 是的。
4: 那很多玩家呢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水平有限啊，
5: 对，
4: 他会选择找一些代练，把账号交给他们来经营。那这中间呢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5: 它主要的风险啊其实就是你的账号一旦被查封的话，你有可能你的虚拟财产就会被直接贬值甚至说清零，然后呢我们的损失其实是非常难去全额的索赔的。就像我们这案例当中的万先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账号甚至来说，比如说你的代练会用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当中的时候，这些呢甚至你的实名本人有可能会 受到一个法律的责任。
4: 嗯，
5: 然后我们说司法上虽然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但是呢，如果用户自身或者是我们说的有过错，那么我们在主张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会相应。

0: 定的减轻这些平台的一些责任。
1: 这起案件当中，万先生因为信任代练，把账号交给了代练，让他来经营。最后呢，代练也是赔了钱，但是警方也说了，赔钱不算完事儿啊。
0: 对。
1: 那么偷偷转走别人的装备，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0: 其实的话，在法律上，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成我们的盗窃罪。然后你当你的游戏，我们说的这些装备的价值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说你需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当然我们说即便你没有达到刑事的立案标准，也有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的责任。无论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它这个行为呢其实就已经构成我们民事侵权。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万先生的代练一样，就是说他一定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赔了钱仅仅解决的呢是我们的民事赔偿问题，并不能免除他的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
1: 也就是说赔钱不等于完事儿没事儿了哈。那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账号装备，如果一旦被盗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关其实就是要管好你的账户和你的密码，也就是你的账号信息一定不可以外借。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万先生一样，他交给他的代练这种行为。但是呢，在平常设置的时候，你要设置一些复杂的密码，加上一些双重的认定，这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另外呢，你在充值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截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截图凭证保留你的证据，这是有你的虚拟财产的一个财产证明。当然一旦你要是确定你的账号被盗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先将账号进行冻结，第一时间锁号止损。然后如果确定你的损失比较大的话，第一时间去报警来挽回你的损失。
1: 虽然是虚拟世界，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除了这个游戏装备之外，可能很多情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虚拟财产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一些矛盾和纠纷。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案例呢，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来看短片。
2: 2014年，90后夫妻方某廖某成婚生子，看似安稳的婚姻却在多年后走到尽头。今年3月，方某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这一起离婚案的核心争议并非房产存款，而是一份特殊的虚拟资产。经查，两人除一套按揭商品房外，还有共同经营的自媒体账号，直播售卖渔具，坐拥10万粉丝，收益稳定，商业价值凸显。可这份看不见摸不着的账号财产让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分割难题迟迟无法解决。自媒体账号究竟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兼具人身与财产属性的虚拟账号又该如何合法分割？这成了案件审理的关键。承办法官指出，婚姻存续期间账号运营收益依法属夫妻共同财产，但账号与注册人身份绑定，无法直接拆分，不能按普通财产处理。最终法官耐心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账号由注册人廖某继续经营，相关货款债务均由其承担，�廖某分期支付方某30万元补偿款，这起涉虚拟财产的离婚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1: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这自媒体账号它很虚拟，怎么来认定它的价值呢？
0: 像我们说的公众号、视频号等等，像这样子的话，它其实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去明确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可以委托法院进行评估来明确它的商业价值。
1: 那这起案件当中，法院的调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主持调解的话，它其实是考虑了这个账号的财产属性，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尊重他的人身属性。因为这类账号或者是注册人，他其实跟这个身份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它的运营呢也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个人特征。也就是说你强行分割或者是你变更它的主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账号的这个价值

0: 会缩水，甚至来说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的话我们不支持像普通财产一样然后进行直接进行平分，也就是说在处理方式上的话，法院一般会采取这种折价补偿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一样。也就是说账号呢归这个注册或者是我们说的实际运营一方，然后这一方呢给另外一方进行一个经济的补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调解是完全符合这个裁判思路的。
1: 法院的判决呢兼顾了法律规定，也考虑到了实际情况。那对于这种共同经营账号的家庭来说，为了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提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呢，你要想要避免这种争执的话，关键是把我们复杂的人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关系，转化成清晰明确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可能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0: 对，需要我们说的通过一个书面的协议，把这个账号的归属权，包括我们的运营分工、收益的分配，包括我们的退出机制以及我们的责任承担，然后通过协议的这种方式把内容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你做到我们说的权责分明，有据可依。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虚拟财产被盗怎么维权，还有离婚怎么分割。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虚拟财产所有人去世之后，他的微信、支付宝，还有经营多年的这些公众号呀、游戏账号，还有存在很多回忆的云相册，能不能继承，该怎么继承？
0: 从继承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就是说你被继承人离世之后的话，你像一些纯财产性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的微信、支付宝账户的资金，或者是你的虚拟的货币，或者是有价的一些道具，这些的话都是可以明确的可以依法继承的。其次呢，比如说你说的人身属性比较强的一些财产，刚刚说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公众号、视频号等等，或者一些私密的一些信息，这样子的话它继承其实是受限的。
1: 那如果想继承又遇到过哪些难题呢？
0: 我们在现实当中他遇到的主要障碍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平台协议的限制。因为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些平台呢会在你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明确你的账号是归平台所有，然后你不可以继承但是可以回收。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些技术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隐私的一个冲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的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密码，你作为一个继承人你可能没有密码，或者是需要人脸去识别。然后其次呢，其实他的继承呢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呢是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的问题。第三个呢会就是财产和人身混同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些账号其实呢是兼具了我们的财产和人身的这个属性利益的，其实是非常难就是进行简单的进行分割。目前数字遗产这种问题的话，那仍然是我们说的财产权、人身权，包括平台规则这种相互交织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裁判思路的。
1: 也就是说数字遗产想要继承依然是困难重重。那这些我们所具有的个人财产，包括珍贵的回忆，难道只能被平台收回，没有一点办法吗？
0: 那当然不是的。我们说的数字遗产的话其实并不是不能继承。当然我们说近亲属如果因为一些正当的需求，比如说云相册里面我是想要为了我的纪念属性来看，或者是我是处理一些未尽的一些事务的话，然后我是可以依法相对就是来主张我的权利的。平台单方去限制继承的条款，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格式条款，或者是我们日常说的什么霸王条款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投诉或者是起诉来维权的。然后呢一些技术障碍，比如说我们说人脸识别或者是一些动态的验证码，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生前的规划，就是身后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些凭证去走平台人工审核的这种方式来我们说的转移我们的资产或者是提取相应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建议有遗嘱，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这个方案。当然如果没有遗嘱产生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协商或者是委托评估，或者是由法院进行裁决。
1: 通过今天节目我们也了解到虚拟财产保护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感谢王律师的专业讲解。今天我们通过游戏装备的维权，到离婚账号分割，再到数字遗产的继承，清楚地知道了

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无形，但是法律保护从不缺位，虚拟世界更不是法外之地。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的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八一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

0: 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2: 你有可瑞
3: 的啊，对对对，我都知道我的情况。
1: 十年了，这对黑锦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锦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大了盖的场景当中，
3: 刚吃到那些的，吃到去，就是在你们的小村庄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再有个吧？
3: 那你得多少天？
2: 这吃了的是就啥口？这个很硬的酒气，我的想给他吃的啥啥苦。
1: 我就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我的它也需要觅食，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井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井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井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岛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山。

0: 斯卡高山滑雪场。港斯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1: 我爷爷讲，港斯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0: 港斯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港斯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1: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0: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脊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娜，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她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地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下滑的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哎，怎么意思您？哇，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1: 嗨，
0: 这行，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0: 哼，只为你。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哼，
1: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5: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3: 哦，下班了。
1: 嗯。
6: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6: 那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做饭。
4: 我来。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木卡姆，对，
1: 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木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木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木卡姆，
0: 木卡姆，
1: 木卡姆，哦，
0: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木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0: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你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对对对对，好呢，
0: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晚上见。
0: 好的，
1: 好的，好的，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0: 谢谢。开始就是开始，
2: 这丑事都入口。
0: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2: 有变化。
3: K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 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0: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4: 烤包子。
0: 烤包子 ，finally。Boom！ 哦，
4: 烤包子，
0: 哇！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Let's do it， 吃吧。
4: 好吃哟。
0: 好吃。嗯。
4: 你只能吃两个。
0: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5: 冰激凌，澳大利亚有。
0: 哈哈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 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6: 其实它的那个木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他们在。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嗯，
0: 你好 ，Yakshmi Sir，
1: 来主持。
0: 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对对对，就小提琴，对对对。
0: 还有点像吉他。
7: 二胡两个弦，这个 AJ 哥四弦。嗯。

0: 在观众会看着你。
1: 好的，谢谢你了。
0: 哇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长明儿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化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3: 你今天说一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长毛，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4: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4: 不是，它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传统的布料，就是叫艾特莱斯。艾特莱斯它是一个丝绸。
0: 你要帮我保留知识啊！哦，对，这个是我。
3: 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4: 他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4: 姐姐。
0: 啊，你知道？
5: 他看过他的直播。
0: 秀 ，OK。
6: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她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6: 哎，对对对。
3: 算是粉丝吗？
6: 也算是。
0: 谢谢谢谢。
7: 坐这里。一二三，哦，感觉好有名啊！
0: 你让我害羞。
8: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个的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3: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是特别害羞，感觉他不会跳。哦，我很骄傲的。Credit, that was so good. Look at you. 回家了。
1: 没事没事。
0: 天哪！谢谢你让我女儿跳得这么好看呢、啊。真的。然后一下子 ，boom！ 哇，真的 ，that's my girl。哇塞，爸爸的骄傲。好像这个是他拉丁舞会一点，然后他变了，变成了一个新疆的 star。我觉得我有点骄傲过头了，我就会好开心啊。哦，对对，哎，要去要去。

0: 姐，哦，我的姐
1: 大孙女，
2: 啊，大孙女，啊，你好，
0: 北京大学的，
3: 在北京毕业的，
2: 哦，哇，非常好，那你现在是在喀什工作吗？
3: 对，
2: 哎，那很好，
3: 今天是周日嘛，休息回来看望他，
2: 就可以回来啊。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葡萄，哦，不是葡萄园，
3: 不是葡萄，
2: 这个折光的特别漂亮，对啊，
3: 绿的，
0: 红的，用，
1: 我们这边的礼仪就是先洗手，然后再上桌吃饭。
2: 非常好，我刚才在想，我去厕所洗个手就溜一下，然后这是一个仪式。
3: 哦，对对。
2: 哦，太好了，这，哎呦，你帮我。
3: 没事的。
2: 真的。
0: 好嘞，就用。
2: OK。
0: 好嘞，就用啊。
3: 来，你来吧。
2: Karina, you wash your hands good. Wow, it's fresh water.
3: 哦。
2: 啊，很凉快的，
3: 哦，
2: 这个很舒服的。我们刚才在拍羊皮，
3: 哦，
2: 就那个软软的屁股，
3: 嗯，
2: 就拍的咚咚咚咚，所以就是要洗手。所有人都来吧。
0: 王主任，你看，哎，伊能，是什么的？伊能。你们不能不能
1: 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全家人都欢迎你。
0: 我们吃了吗
2: ？Thank you, thank you. Yakshi, Yakshi, Rahmat, Rahmat.
0: 妈妈，爷爷
1: 就是带你去做饭的那里，哦，看一下。
4: 把那个面条子。
5: Oh wow, okay.Wow, this is the 拉面，
4: 来来来，
5: 这不是长寿面吗？
3: 啊，没事，你就随便给你拉一下。
5: 我拉就短寿面了。
3: 啊，没事，
5: 没关系的。
6: Xinjiang noodles have their very own special texture.They need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flour, kneading, and stretching to produce strong yet delicate strands of perfection.
5: 这个 put this on your thumb. Okay, and then I need you to go this way, and then this hand go here, right? Thumb up. Okay, now go back, and then this one goes here, right? Thumb up. Keep your thumb up now. This one. Okay.And then, okay, now slowly,
3: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5: A little bit more. Wow, look, look. Yes,
3: 哎，对，已经很细了。好，你小心啊。
5: Wow, good girl, baby.
3: Very good.
5: 这个确实是我自己拉的，你看这个。那这个我吃，我做的我要负责到位。
6: With the special soup, it makes a hearty appetizer.
0: Lagman,
3: 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2: 有一点 some of it is thick, some of it is thin, but I bet the flavor is all good.
0: 我吃过的毛巾。
2: 嗯，牙齿是。Oh wow, this is very thin. 这个很细的。
3: 你的怎么样？
2: 感觉很好吃，自己做的肯定怎么样都会说好吃。
3: 对，就是
2: 哦，这个有一个吃法，
3: 就放一点点，不然就不好吃了。
2: 怎么放？哇，主要是这个面，不知道谁做的特别好。
5: 是不是你做的？
2: 嗯，哦，加了醋之后真的很好吃的，
1: 对，味道会有，
2: 对，它会把那个香味冒出来，
0: 要说跟他们的，
2: 非常棒。
1: 饭也是一道一道的上，你现在吃拉面过后就抓的那个抓饭上来，你吃抓饭，
2: 还有
1: 最后面有个烤肉，过后就烤了你，就是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南疆的烤肉，就哪个不能比？
2: 哇，真的，
6: Xinjiang pilaf is an absolute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民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李处长，
1: 他在这儿呢，干啥呢？
0: 小姐呀，他知道您要来，让我在这儿等你。
1: 啊，快带路吧。
0: 等等，你误会了，小姐她不在家。
1: 不是啥意思啊？今儿是他大喜的日子，他不在家，他干啥去了？
0: 的确，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但一早他就让人给接走了。

0: 谁先走的？都听好了，无论如何把新娘子都给我找回来，听到没？
1: 对。
2: 咋的了？这是出啥事了？
3: 这还不明白啊？你来迎亲来了，迎亲没迎着，新娘也抢走了。抢走了？抢走了？抢走都踏实了。不是，这事儿也不能这么就完了。走，瞅瞅我去。走，快点的。
2: 来，咱们也去看热闹。
3: 来，
2: 队长，前院队长，日本兵过来了，像是有啥事儿。
4: 司令官阁下，马胜花不见了。
2: 队长，于本周也带人来了。
4: 他今天不是成亲吗？没有见到马胜花。
2: 让他嘚瑟，咱们给他点颜色看看。
4: 不行，不能拿这些劳工家属的性命开玩笑。通知小六子，让他们注意安全。
5: 是。
4: 我们必须站到队伍的前面，走。
5: 马三孝呢？马上给我找来！
6: 嘿。

0: 马三孝，你的女儿马尚花去哪儿了？
1: 我闺女，她能去哪儿？她应该就在屋子里候着呢。
2: 于本就去接亲，发现马尚花失踪了。
0: 你马上去找你的女儿，一定要找到。
1: 你放心，你放心啊。

0: 鬼子来了，我们出来游行示威，不就是给小鬼子的颜色看看吗？他们来正好，
1: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懦夫。
2: 快，还我自由！
3: 丰满大坝，
2: 人间地狱！
3: 还我劳工！
4: 有游行的地方，会不会是抗联的人？要不要我派人过去看一下？
5: 等一等，按原定计划行动，必须马上找到马上花，那火长一定跟他在一起。
4: 嗨，
3: 丰满大坝，
2: 人间地狱，
6: 人间地狱，
7: 天管道。

0: 武长哥，你咋来了？
1: 你看，
2: 那轿子里坐的是我媳妇不？
3: 若真的起来。
2: 王少花，我知道你不想整出点幺蛾子来是不可能那么顺顺当当嫁给我的。你下来，咱俩唠唠呗。

0: 我想，于本正，
1: 哎，
0: 你误会了。今天这事儿呢，压根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那跟谁有关？

0: 关系呢？
1: 你非要我挑明了是不？嗯呐。好，你给我听好了，乡亲们也都听着。我马上花呢，今天要嫁人，我是新娘子。可我的新郎官呢，不是你于本周。
0: 那是谁呢？这儿还有比我于本周更像新郎的呀？ 马上花，你这到底唱的是哪出啊？你想嫁给谁你就直说啊！出来呗，让我看看呗，咋的吓着了？出来我看看呗，让我吓跑了？咋的被我这大红花吓着了？我看一眼啊！
1: 你真想知道啊？
0: 当然。
1: 本来我想给你留点脸，不想刺激你，你非这么逼着逼着的问我，那我就成全你吧。来呀，请新郎。

0: 上花你啥意思？你啥意思？
1: 你说我啥意思？

他现在呀，正忙着咱吉林人的事儿，咱东北人的事儿，咱全中国人的事儿。他正忙着打鬼子、除汉奸。 小鬼子都。

0: 你别给我叨叨了，啥玩意儿这是？
1: 钱四海，没见着。
2: 马三兄，你好好看看你的好女儿在哪里。
3: 三爷，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拉倒吧！三爷，我告诉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4: 放松！
3: 要是这么玩的话，这场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4: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干啥？李满洲，你少攻击跳墙！李满洲，你放开我爹！你放开我爹！叫他啥？叫他爹？叫他爹呢？叫你爹，你敢答应不？你答应一个呀！你敢答应不？三爷，你敢答应不？ 他是你闺女呢，你是他爹呀！马善花，你连自己是谁怕都不知道呢吧？啊，你是马三孝花钱买来的小老婆，
0: 这位叫你个混蛋！
5: 你站！

0: 你根本就不姓马，你十岁被卖到马家，马三笑他要把你养大的当老婆使的，但是苍天有眼呐！马三笑他受了伤，他下边不好使了。你以为呢？但是架不住三爷他有主意呢，他当不了媳妇，当闺女使呢，将来攀个高枝，他还能卖个好价钱。 一家人都在骗你，这里边我告诉你，就我于本周对你是最真心实意的，你知道吗？啊！我为了你，我他妈跟全世界都快打起来了，你知道吗？你要咋的？你不跟我，你他妈要嫁给这幌子呢？啊！
1: 于本周。 你给我闭嘴！闭嘴！我再怎么样，也比你这个认贼作父的狗汉奸强。你阴险毒辣无耻，你给我逮好了！你连畜生都不如！乡亲们，你们看我今天的这身打扮，是一个叫郭大栓的英雄大。 形头，从今天开始，我马上花就脱胎换骨，变成郭大栓了。你们大家呢，就当我马上花死了。

好啊，不想活了是吧？不想活了，好吧，我成全你。

0: 说中了吧？啊，说中了吧？有先见之明。
1: 娇儿啊，娇儿，
2: 老爷，
1: 娇儿，
2: 老爷，嗯，二太太让陈署长你跑了。
0: 妈了个巴子，个败家娘们儿，全他妈让我说中了。快！快！快！

0: 叔，大叔，大叔，
1: 队长，快走！
2: 队长，快走！
3: 队长，快走！
4: 队长，队长，
5: 快撤！
6: 队长，快走！
7: 小伙子追杀，我们应不应该帮他们？
8: 应该，
9: 应该。
7: 对，走，
8: 走，走。

0: 快从二庄走，别管我了，我会拖累你们的。
1: 你瞎说什么？你记住，你现在是郭大双，是我纳武城的女人。要死，爷们儿今天也和你死在一块儿。

这个险，我命令撤退。伍将军，执行吧。嘿。

0: 你别说话，我带你看大夫。
1: 慢点，陆晨。
0: 糟了，都说。
1: 我有话想跟你唠。
0: 行，我慢点啊，你千万别睡。

0: 一直跟我唠，一直跟我唠，别听无端招瞎说，我的身子是干爹的，心也是干爹的，你相信我。
1: 你说什么我都信。
0: 当你说，我是你要管他说。
1: 是。

爷们儿跟你哼哼啊！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个大姑娘，她的名字叫郭大双。这个小娘们儿真漂亮，她的爷们儿叫那吾。

0: 大爽，我把这妹子就葬在你旁边了，你们姐俩做个伴儿。放心吧，这新仇旧恨我闹不成，替你们一起报。我这辈子算是跟小鬼子死磕上了，要么我把他们赶出松花江，要么他们就打死我。
1: 万一我要是牺牲了，
0: 我就让兄弟们给我也葬在这儿，我来陪着你们俩。啊，行了，我走了。

0: 队长，你上哪儿？
1: 我进趟城，我去找于本周那个狗日的，我要亲手打死他！
2: 队长，
3: 队长，
4: 拉着我去！
3: 别拉着我
4: 去！
3: 队长，放开我！
2: 怎么
3: 不能去？别拉着我！你不能
4: 拉着我！
1: 队长，你听到没有？今儿谁拦着，我就谁打死他！让开！
5: 武昌，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不了。今天都怪我，我刚才要是一枪打死他，大壮就不会死，大壮就不会死。
5: 武昌，我们都问清楚了，这次的事儿，鬼子是有预谋的。即使没有马山花的事儿，他们也会向游击队伍开枪的。
0: 是啊，
1: 那好，我先找于本周，再找小鬼子，都别拦着我。
2: 队长，
1: 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队长，
1: 队长，放开我。
2: 队长，
1: 你拦着我。
5: 武昌，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心里也难受。这次我们队伍损失惨重，老班长、大个儿还有石头都牺牲了，
1: 那我就替他们。

0: 我们要报仇！
1: 你如果现在再贸然进城，会牺牲更多的战友。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咱们整个队伍就散了。
2: 队长，不能让你去呀！
0: 队长，
3: 你听这位的话，
0: 听这位的吧。

老班长和其他几个牺牲的同志都安葬了，都安葬好了。无常，我想了又想，咱们不能再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了。我准备亲自去趟哈尔滨，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组织。 你带着队伍，先找个安全的地方驻扎下来，在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好，我听你的。

0: 马三爷，哎，你，哎呀，马三爷，马三爷，哎呀，马三爷，哎呀，这好吃，你别，这心里憋屈，是吧？啊，憋屈，别糟践东家，
1: 心里憋屈，
0: 啊，小角度了，
1: 是我死。

0: 马三爷，您这找玉本正是吧？鬼点子多着呢，您想找他，他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我不死一会儿一时半会儿的，我活在这世上，不是他死就是我活，我就在这儿等着。反正我有点心事。
1: 你说什么？你也脱不了干系。杀了我女儿，你们全家人都不能过好日子。谁让你们生养了一个混蛋王八蛋？
0: 马三爷，我笑是因为我知道你有心无力，您未必能把于本周他咋地。
1: 哎，别着急啊，等我把话说完了，您掂量掂量。

0: 你不能再来了，咱的马上离开。
1: 去哪儿啊？
0: 你把事情都已经做绝了，真的是一分钟也不能再待下去了。
1: 行行行，你赶紧转，跟你没啥关系啊！
0: 哎呀，本周，我不让你再走，不让你离开我，他们会打死你的。
1: 他们是要把你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不是你妈，是你亲妈呀！本周，本来这就不是我们该待的。 你跟我回日本去。
1: 回哪儿？
0: 日本。
1: 回日本。
0: 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生。走，带我去见全员安太郎，他们会安排我们离开。

0: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
0: 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干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
3: 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1: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

0: 的黄芪藻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1: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藻，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藻。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2: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藻，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藻，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藻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

0: 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事，山珍山蟹、黄鸡爪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爪，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山珍山蟹的好美事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山珍山蟹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事山珍山蟹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
4: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事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5: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事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事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事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事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 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1: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山珍山菜的

0: 黄芪藻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1: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藻。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藻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2: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呀，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呀，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不是钱云安家的干儿子，是亲儿子。知道。马三爷，这事儿本来是烂在肚子里的，我为啥给您撵到马上花儿？这孩子死的很冤枉啊！我现在把实情告诉你。 以后的事儿，您自己掂量。您要是还想端日本人的这个饭碗，这口气，您得忍。另外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我现在也是看明白了，本周他生下来，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把他养成这混蛋模样。 我又难逃干系，早晚我得死在他手里头。万一有那天我没了，马三爷，有人在你跟前说起我，您务必帮我说几句话。这人活这一辈子呀，不光求声名显赫，还有。 就人死了，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骂，更不能让人说阜元馆养了一个混账王八蛋。可惜呀，你说这多好吃啊，可惜了。

0: 都别工程师，渡边工程师，
1: 千元司令官，
0: 听说你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啊！
1: 三天以后，七号机组可以并网发电了。
0: 好，这是我来到吉林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佐藤君，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啊！具体事宜你去安排吧。
2: 嘿，
1: 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庆祝的。按照计划，原本可以两台机组并网发电。可是这里糟糕的工作环境，加上抗拒的工人，使得本来完美的计划
0: 啊，渡边君，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期间，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套用中国一句古话，聊胜于无吧。
1: 千院司令官，尽管我很不情愿，但是我还是按照规定，尽职尽责地完成了我的工作。可你们答应我的事情呢？
0: 啊。渡边君，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那件事情已经有眉目了。哈哈，不过还要等一些时间。
2: 司令官阁下，

0: 等等，
1: 两位请在这里稍等，司令官马上就到。
2: 为啥会是这个地方啊？
1: 这也是司令官的意思。
3: 哎，
4: 本州，这里倒也清静，清静点好，说话方便。

0: 买下来。Q， 我他是大七三人的，阿克里是哪克里帮拿拿来？
1: お前約束破るだ。
2: 妈，你啥时候会说的日语啊？
3: 这两句我能听懂的呗。
4: 住嘴！等我把话说完。安太郎，我已经隐藏了这么多年，你还说我不守信用，你到底要我怎样？难道看着我们母子被打死在大街上你才开心吗？
1: 够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4: 我要回日本，和我们的儿子一起走。
2: 妈，你说啥呢？我是谁跟谁的儿子？你这是胡说八道啥呢？你疯了你！
4: 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儿子，站在你眼前的这个男人，说他要收你为义子。我现在告诉你，把那个义子取掉吧，他就是你父亲，是你亲生父

0: 阁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两句呗。
1: 本昭，你不是问我，宫野晴子是谁吗？是我，我就是宫野晴子，宫野晴子就是你的母亲。 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回到日本娶了皇族的女儿，抛弃了我们，直到了现在他又回来了，成了眼前的遣员司令官。是怎么回事吧？这是真的不？
2: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本州啊，你不是说过吗？你的不幸是因为生而不是日本人。现在我可以恭喜你了。 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至于过去嘛，都过去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现在只需要看到将来，看到明天。
1: 安太郎，
0: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轻松吗？好了，你不是要回日本国吗？
2: 是，今天我们就回去。我的儿子，不，我们的儿子，我是一定会把他送回日本的，可不是现在。至于你嘛，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太原安太郎，你要是不送我们回日本。
2: 我就不再替你隐瞒，我会把我们之间的事全部告诉日本关东军军部。罢了，给我住嘴！我没有过协议，你答应这件事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1: 那是你自作自受，是你逼我的。
2: 你这么做会毁了我的，会毁了我们的儿子的。
1: 是你逼的。
2: 你的肉身，去死吧！

0: 我的一切，他把这些说出去，我孔熙经营的这一切就都完了，
1: 我完了，
0: 你也完了。

你的肚子里吧。

0: 回来了？
1: 不回来，我还能去哪儿？
0: 那我看着你跟他，你们
1: 当时那场面乱哄哄的，就你知道躲在金盆底下，我就不能躲一躲吗？
2: 我说于满堂啊，你就偷偷在被窝里乐吧啊！
3: 这小辣椒对你是有情有义，这路我劝他们劝过来。
2: 哎，对了，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3: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2: 这句话搁到小辣椒身上，
3: 那真的不好使。
0: 你闭上你那乌鸦嘴！你说的什么话？这都是你这是夸人呢，还是骂人呢？小辣椒来，椒儿，过来。
4: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的情我领了，这也算是我在你身上没白费心思。可这家呀，不能待了，这家要出事儿，是要出大事儿。你呢？你如果觉得这个肥头大耳的东西还靠得住的话，你就跟他走吧。
1: 呸！说的是人话吗？那我小辣椒当什么人了？
2: 哎，感情好了，
0: 你少废话。
3: 小辣椒，你别插嘴，让于老板把话说清楚。哎，说清楚，接着说，接着说。

0: 是你给了小辣椒一个家，我就不信了能死人咋的？我不走。
1: 娇儿，这真的是会死人的啊！你呀，先去外边避几天，等几天消停了，我再接你回来。
0: 哎呀，于老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再不走，那不是给人添麻烦吗？
1: 陈大头，咱可说好了。
0: 他去是避避风头，宁可崩落井下石。你甭管他，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他的啊！娇儿，上车，上车。
1: 娇儿啊，我真想听你再唱一曲儿。

0: 间，来把那红线儿装，满园
1: 的
0: 百花开呀，别说那菊花黄，十八年的相思，你来采那么黑呀，那么黑。郎君儿，你说香不香啊？郎君儿，你。

0: 我给你整点吃的，烧点纸钱，你带上啊。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打鬼子一年多了，一共牺牲了56个兄弟，有2个连胳膊腿都没抢回来，找点常用的东西给埋这儿了。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我最好的兄弟，叫个张玉成，也是个政委，怎么没给政委立个碑啊？
0: 把小鬼子霍霍，他牺牲的前一天，我们俩好像就躺这儿。他说：“武常啊，万一哪天我要是牺牲了。” 你就把我埋这儿，你给我立一块高高的碑，上面什么都不用写。我每天呐，我就站在这碑上，看看咱这长白山，看着咱这松花江。这狗日的小鬼子一来了。 都没时间听听这山上的鸟叫，闻一闻这林子里的花香，尝一尝咱松花江的三花一汤。你看这么多弟兄啊，每一个我都知道。 谁是谁的？他们的名字永远都刻在我心里。

你还敢回来啊？

知道了，全知道了。你常跟我说的亲父子、明算账，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啥意思。因为咱俩根本就不是亲父子。你的账本我看了，记得是真清楚啊。既然这样，你给我听好了，你不再是我爹，从今往后你在我眼里就是我花钱雇的一个奴才。你记住，不该说的话把你的嘴就给我闭上，烂到肚子里。要是让外人知道我的身世，你就是个死人。我杀你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手软，因为咱俩这些年的账，两清了。

0: 再告诉你个事儿啊，宫野晴子死了，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忘了吧。
1: 丢掉了，早晚有这么一出。

0: 伟他们回来了。
1: 这个五元你待命。
2: 是。
3: 原地休息。
1: 政委，
4: 副大队长，
1: 怎么样？联系上了吧？奇了怪了，这么多联络点，怎么就联络不上了？
5: 鬼子这次是统一行动。我们的很多秘密联络站都被毁了。我这次去哈尔滨，发现那儿的同志也联络不上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只能自己干了。
5: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呗。我琢磨了一路，觉得你的感觉是对的。目前，咱就咬住丰满大坝不撒嘴，小鬼子肯定难受。
1: 光让他难受还不行，我得让他疼，我得让小鬼子钻心的疼。我有个

0: 想法，大坝得给他毁了，得彻底毁了。
1: 你想炸掉丰满大坝？
2: 这么一大坨东西，鬼子建了好几年，
1: 想毁不太容易吧？
0: 这世上只有建不好的，没有炸不了的。只要想炸，就一定能炸得了。
1: 这么大的行动，我们得请示一下上级党委。
0: 可是我担心时间长了会错过时机啊。要么这样，你负责先跟上级联系着，我先准备。我寻思着，上级领导一定会同意我的想法。
1: 你有啥具体计划吗？
0: 我想去见个人。

0: 包括你埋在哪儿了，我给他找了一块好风水，往后咱干什么事儿，他在那儿都能看得见。
1: 那就好，我闺女，
0: 最后的后事由你来料理，他九泉之下，您就安心了。
1: 您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了？
0: 他让咱们给他报仇。
1: 咱们
0: 是咱们。

0: 你现在是不是铁了心的要和风满大坝较劲？
1: 我是铁了心的和小鬼子较劲。
0: 马三爷，你想想看，这风满大坝现在咱松花江那么好的地方，为了见他。

0: 这对我来讲还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就是要杀玉本周，我就是要杀小鬼子。好，
1: 既然这样，马三爷，我拿武昌求你办件事儿。
2: 您说，
1: 这大坝上有几万劳工，只有你能把他们救出来。可是全员爱太郎这小子鬼子狠呐。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能不能信任我，还两说呢。所以说，这戏你还得接着演下去，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翻脸了。等时机成熟了，我拿武昌，我抗联，跟你一起，咱把这上万的劳工兄弟都给他救出来。
1: 好，我相信。

0: 不是，这干什么？
1: 歇了他们的枪！哎，这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马帮主，按你的人闹事，奉命卸了你们的枪。
1: 是李了。
2: 前沿司令官呢？我要见他。
0: 带我去。

方案不错，但那边人手不够，得加强啊。

0: 马三爷，你怎么来了？
1: 余文忠，你这个混蛋，我杀了你！
2: 干什么？
1: 余文忠，你早晚有一天会落在我手里。前院司令官，你太偏心眼了。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马三爷，您先别动怒。三爷，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1: 前院司令官，你说。
0: 马三爷，你先消消气。
1: 前院司令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排帮没用了？
0: 不，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1: 那好，我给你提个要求。
0: 好，请讲。
1: 我要杀死余文忠。
0: 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我的人。你不能动他。
1: 前院司令官，你让我在江湖上怎么混呢？我的脸面往哪搁呀？
0: 可以用其他的办法补偿你，比如钱。这就对了嘛，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是图点实惠吧。

0: 也都是小鬼子。
1: 你看清楚了？
0: 看得真真了。
1: 没有马三霄的人吗？
0: 一个人都没有，全都是小鬼子。
2: 那可是通往大坝唯一的一条路，也给鬼子占了。

0: 要想打掉这几个小鬼子，并不难，难的是，一旦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大坝上的鬼子，我们再想偷袭，那就困难了。从这儿到大坝好几里地呢，咱得用啥方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啊？
1: 你们几个水性好的，能不能想办法从水底下钻过去？
0: 队长，我早都看过了，从水里游过去一里多地啊，水性再好也憋不住啊。
2: 队长，那也得试试，我带人去吧。好，你挑几个水性好的，跟我来。老郑、百吉、海洋、二傻，你们跟我走。好。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设备这么大个儿，啊，我可开眼界了。
3: 马三爷，三个月。 还要另一个机组并网发电，所以这段时间里，劳工一定要稳定，不能节外生枝。
2: 人头费，按人数，我想加到2块大洋。
3: 我们的军费也不宽裕啊，可你马三爷开口，我一定给你想办法的。好，马三爷，我想后天在工地举行一个仪式，一来呢。 庆祝一下新机组并网发电成功。二来，我也想让那些劳工们知道，我们确实是一心想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件事，我出钱，你来办。
2: 只要钱到位，您放心，我保证把仪式给你搞得风风光光。
3: 好，
4: 好。
2: 我带你去走走。好，
4: 马三爷，你看那下面就是松花江，大坝拦水截流之后，已经有7个机组在发电了。
2: 是啊，这可真够高的。
4: 我带你到机房去看一看。
2: 好。

用。

0: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存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4: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5: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

0: 进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食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1: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1: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呀，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

0: 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2: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外行吃阿胶。

0: 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食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1: 好美事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事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事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事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1: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事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事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呀、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事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

0: 夜再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你们几个就这点能耐啊，你跟着陈家豪狗狗狗，这一下水成猪了，怎么一下水让鬼子发现了呢？
1: 队长，这距离可是不近啊，我们几个个实在是憋不住气了，结果一冒头，你猜怎么着，就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差点没给我打死，我们也没招了，就回来了。
0: 行，你们几个在水下有没有找到能避开鬼子岗哨的水路？
2: 没有。
3: 队长，你这平时最忌讳水，为啥这次要走水路啊？
0: 那不是没招了吗？
3: 我觉得要从这松花江上过去，有人能帮咱的忙。
2: 谁？
0: 你别卖关子，有什么话赶紧说。
3: 水井，
4: 不是你俩在干啥呀？交给你俩事办了吗？
3: 署长，您太有眼光了，夫人一看那就是角儿啊，那气派！哎呀，
4: 得，别整些没用的。房找了吗？
3: 早找好了，可夫人死活不进呢。她说就在您这唠唠脚，人还回抚盐馆。
5: 对，说了也没用，忙活也白忙活。
4: 她这么说的？
5: 可不是咋的。
4: 那我得去找她，来了就要走，把我当啥了你？
3: 署长，你别走，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4: 有啥事儿啊？啥时候事？
3: 就刚才。
4: 你们咋答复的？
5: 没署长您发话，我们哪敢答应啊？
3: 是啊。
4: 算你们俩小子还有脑子。那抗联要借咱们这快艇，那是掉脑的事儿，咱不能干。不过抗联个个都是这种，个个都是大英雄，我打心眼里都佩服。
6: 不过呢，你们谁是英雄？
4: 谁不是啊？是就不干这个了。咱们是养家糊口，掉脑的事儿咱不能干。
3: 署长，那咱怎么回呀？
4: 往日本人身上推呀。不能往我身上推啊。要是抗联找我麻烦，我跟你们俩没完。
5: 好嘞。

0: 程处长，你在正好，明天的庆典，前原司令官请你务必出席。
1: 我一定去。
0: 还有，前原司令官命令，水上警察署所有的船只快艇，从明天起都归

0: 于老板，看你这意思，这生意是不做了。
1: 心气儿没了，做出来的味道也不对了。你要是吃那架子上有自己就拿了。你的指示啥呀？
0: 于老板，我请你帮个忙。
1: 说，
0: 帮我订一份喜饼。
1: 我连这喜字怎么写我都忘了。谁家办喜事啊，找我做喜饼，他也不怕沾上晦气。
0: 给日本人。
1: 日本人？
0: 但是这饼必须你亲手做，这是我的定金。
1: 什么金贵的喜饼，这还拿这么大的匣子交定金？
0: 喜饼就是普通的喜饼，但是您必须把这个给我掺和进去。
1: 啥？你让我往点心里放毒？你疯了吧你呀！
0: 于老板，这里边放着我宅子的房契和全部的喜软，
1: 这跟钱没关系，你别犯糊涂，你冷静点，冷静。
2: 我冷静得了吗？你都亲眼看见了，你儿子当着全城人的面扒我的脸，还亲手杀了我女儿，
3: 临死临死还让这个王八蛋泼了脏水。
2: 我冷静，我冷静还他妈的是人吗？我还有脸活在这世上吗？
1: 你
2: 我有什么要脸？我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吧。
1: 赶紧听我说，听我说，
0: 说来你不要说，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已经来不及了。我跟日本人硬拼我是拼不过他们的，我只有用这个办法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于老板，我马上要求求你。
1: 这不是那个事儿，这不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我
2: 于老板，你是不是害怕了？这样到时候我就说这是我干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3: 你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了。
2: 陆焕亲自下毒，小鬼子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打死我，这个事儿我真的不能干。
4: 马三爷，你这真是要我的命啊！我这一辈子了，就干这么一件像样的事儿，见了这么一个福源馆。我们卖点心，卖的是啥呀？不光卖的是味道，我们还卖的细语，卖了一份厚道。大家伙老百姓吃着俺家的点心，他就得心里头踏实。你让我往点心里头下毒，这是我自己的铺子，你我成什么了？马三爷，不能，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你。

0: 请拜天下。
1: 自从我爹娘死后，我是第一次下跪。我求你了，我把我这么多年来赚人生卖娘婿的钱，我全部给你，你成全我一次，让我做一次有良心的事情，让我为心里。

0: 队长，拿枪吗？
1: 马少爷来了吗？
0: 来了，在江边等您，跟我来。
1: 走。三爷，怎么想起在这儿见面的？
2: 这里比较安全。南桥啊，前面这小子太精了，他已经怀疑我了，已经对我下手了。你们的忙，恐怕我帮不上了。
1: 没想到会这么快。
2: 我照你的吩咐给他演一场戏，我估计他是对我半信半疑。前两天我排帮的武器全叫他们缴了，我松花江上的几个点昨天全部驻扎了日本兵。
1: 看来鬼子这是紧锣密鼓的准备上了。三爷，咱们营救劳工的事儿得提前了。
2: 你们的人想扮成劳工通过我进入工地恐怕也不行。
1: 为啥呢？
2: 现在招劳工的事儿被于本周接管了。

0: 今天，前缘将在工地上举行仪式，恐怕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进入工地了。仪式，
1: 三爷，你估摸着能帮我带几个人进去？
0: 日本人的请柬上规定任务，一共才三个。
1: 你们要想让我帮忙，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趁着乱，兴许你们能把劳工带出来。可是三爷，带两个人进去太少了，
0: 我会在里边闹出个大动静，到时候就全靠你们。大动静，三爷，你想整啥事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行，现在时候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0: 日本人的请柬上规定练武，一共才三个人，你们要想让我帮忙，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
1: 马三爷只能带进工地两个人，能行吗？
2: 下一跳！
3: 队长，
2: 海峰和夏一跳呢？哦，他们俩已经下山了。下山了？你忘了，他们明天要跟马三笑混进工地。
3: 政委。 咱们抓紧时间准备接应吧。
4: 好，
3: 白仙，抓紧开会。
5: 是。
6: 都出来了。

0: 瞧，不能进，搜身。把这狙击来，搜什么搜？啊！我是牌帮的马三爷，
1: 马三爷也得搜。
0: 怎么着？不认我了？是你演的，落井下石啊！啊！
2: 好，你们送，我让你们送，我脱光了，我跟你，
3: 嘿，让他进去。

0: 在这儿干啥？
1: 程大脑袋说你今天要走这条路，我专门在这儿等你。
0: 等我干啥玩意儿？你这是女人待的地儿啊？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小辣椒可不能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更不能让他们说你的闲话。我想好了，爱咋咋地。我要跟你回家。陪你送完这趟喜饼咱回家。嗯，
0: 上车吧，让太太坐上，让太太坐上，坐
2: 坐好了啊。哎，
0: 走
2: 走
0: 走。

0: 田园司令官，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您看看还有别的需要吗？
1: 好啊，很好，渡边君，你很能干呐。
0: 不必客气，这是我的职责。啊，
1: 好，我们开始吧。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1: 马三爷，你在等人吗？
2: 嗨，我等什么人呐？我是

0: 再等余家福烟馆订的喜饼，在我们吉林城啊，但凡遇到喜事儿，这喜饼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那就不圆满。
1: 啊，马三爷，啊，
2: 感谢你照顾我们家的生意啊，
0: 余首长，您甭感谢我，您感谢前原司令官，他出钱，我就是张老长老。你看你爹这是怎么了？怎么到现在还送不到？
3: 爹，我是跟马三爷送喜饼了。哎，别，哎，这是马三爷订的，这仪式上要用，我还是亲手交给他比较好，因为这是吃的东西，这比较妥当。
4: 不行，没有请柬，一律不让进去。哎呀，
3: 小姨，我求求你，你让我进去。哎，要不你这样，你把马三爷叫过来，我亲手交给他，这样还行不行？
4: 走开，快走开！
3: 这儿有一封信，您亲手交给马三爷，还有这喜饼，麻烦您啊，麻烦您，来，一定要交给他。
5: 老爷，不就一个喜饼吗？送到了就得了呗。
3: 这里边事儿大着呢，你懂什么？
6: 前司令官，现在开始吧。
7: 好。
0: 哎，这喜饼还没到呢，要不就不圆满了。哎，来了。快点！来了，喜饼来了，这就圆满了。前原司令官，您可以讲话了。
7: 好，马三爷。诸位，今天是我们每一位在场的人值得高兴的一天，我们丰满大坝第七号机组正式发电了。
8: 鼓掌！快，
9: 夫人，
8: 没错，鼓掌！

0: 满洲康德九年，也就是大日本帝国昭和十七年，丰满大坝拦水截流成功，康德十年开始第一个机组发电，今天我们已经是第七个机组发电了。另外啊，
1: 请司令官，
0: 没看到我的讲话吗？

0: 诸位，我现在有点急事，请大家稍等片刻。
1: 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事情不能放一放？要让这么多人等？
2: 司令官阁下，这位就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的侍卫室横路中佐，他有重要情报跟您汇报。
3: 司令官阁下，山田将军命令丰满大坝从即日起停止施工。
0: 停止施工？
3: 请阅后即分。

0: 给你们准备的，到时候一人一份。
1: 劳工兄弟们最辛苦，让他们先吃好不好？
0: 哎，不不不不不不，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怎么能让劳工吃呢？
1: 为什么他们不能吃啊？
2: 哎，不可以，
0: 不可以。哎，要等着。
3: 马三笑的举动有点反常。

0: 上去啊。
1: 哎，
0: 你把太太先送回去啊，我得回去一下。
2: 哎，老爷干啥去？
0: 哎呦，我得回去给马三爷交代一下。啊，
2: 不就一个喜饼吗？至于吗？
0: 这不是喜饼的事儿，这。我跟你说不清楚，走走走走走。
3: 哎呀，小辣椒，小辣椒，哎呀呀呀，你怎么在这儿呢？让我这一顿通找，
0: 哎，
3: 都耽误我开会了。
0: 程大头啊，你来的正好，你领我去见一下马三爷，我有点急事。
3: 不是，我这请柬上就九个人。
0: 哎呀，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啊，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3: 净给我添麻烦。哎，后面的，你们两个不去了啊，你俩跟我走吧。
4: 你俩留下。
5: 连长，
6: 怎么样？
5: 水井的船全让鬼子给收了。
6: 啊！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只要里边一有动静，咱们立刻杀进去。
5: 是，
6: 走。
7: 哎呀，前沿司令官来了！哎呀呀呀，前沿司令官来了，可以讲话了，来，欢迎欢迎欢迎！
8: 今天的会到此为止，都散了吧。哎，
7: 前沿司令官，
9: 司令官既然说了，都散了吧。
7: 哎，不，哎，这话可以不讲，但是喜饼不能不吃，要不他不吉利呀。
8: 哦，那就快点。
7: 好，那我请，我请。
4: 站住！

0: 我想起来了，这里的劳工兄弟们最辛苦了。我看这个蛋糕，还是先犒劳他们一下吧。
1: 哎，不不不不不，
0: 渡边君，把蛋糕给他们吃。哎，

哎，这喜饼是给你。

0: 工们这么辛苦，他们为什么不能吃？难不成这蛋糕里有毒啊？
1: 听好了，劳工们，马三爷给大家准备的喜饼，大家都来尝尝吧。
2: 大家赶快尝尝吧。
3: 不能给他们吃，不能给他们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
0: 为啥不能吃啊？
2: 马三爷，
0: 为啥？
1: 难不成这饼里真的有毒？要不你拿一块尝尝。
3: 我这是给畜生准备的，怎么能让人吃呢？我原以为用人吃的东西毒死你们这帮小鬼子，
1: 都听到了吧？真的是有毒！马三爷，你的狼子野心已经露出来了。
3: 狼子，你是在说你自己吧？因为着。你是什么东西？我原以为你就是日本鬼子的一条扫狗，后来我查了，原来你就是狼崽子。刘伟昭，你不要装样子，你爹就在你背后。你就是前

0: 现在是真的想死。
1: 马三爷，咋的了这是？喜饼啊！喜饼没毒，没毒，真的没毒，真没有，真没毒！哎呀呀，我跟你说，他没跟你，你看啊，看啊，你看啊，来。
2: 没事吧？你看我带你去医院。你看啊，你看你咋回事？哎，
1: 没毒，真的没毒。
2: 李老板，
1: 马三爷，
2: 李老板，
1: 这怎么回事？
2: 马三爷啊，对不住了。 对不起你，我一天一宿没睡觉，我琢磨这事儿，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我不能干。我是做点心的，我做了一辈子点心了，做点心一点脏，我心里都不踏实。你让我往里头下毒，我下不了手。
3: 李满仓，直到今天。
2: 你终于为我做了一件万生一做的事儿，也不枉我这几十年我叫你一声爹呀！你不是他爹，你白养他20多年，狼心是不会改的。你就是日本混蛋的逆种，根儿里你就是坏的。 我糊涂了，我还只让你这帮没有人性的东西赚钱，我该死，但是我临死之前，我要干见人。

0: 事儿。
1: 你走，
2: 三爷，
1: 你走，
2: 马三爷，
1: 你走，你走。

要消灭你们这帮小鬼子，一个小小的西敏怎么能做得到呢？我早有准备。

0: 马三爷，马三爷，马三爷，
1: 进来，
0: 马。

0: 人，不能再杀人了。他们也是人，你不能这么没人性。我要知道你这么没人性，我真该往电信里边放毒，毒死你们小混蛋！
1: 王才，我给你钱，我让你做生意，我让你过好日子，可你竟然给我下毒！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0: 作孽，我做了大孽了，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跟你们这些魔鬼做交易。是，你是给了我钱，可是我算了个小钱，我丢了个大德，我德行没了。我花了20多年，我养了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一个畜生。
2: 别疼！再胡说八道，我真的不客气了。
0: 易文昭，我要知道你是这么没人性的东西，我小时候就掐死你！
2: 别逼我！啊！
3: 老爷，
0: 马三爷，马三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你给我的毒药在这放着了，我没往里下。三爷，这东西我没往里放啊，我患得患失，我背信弃义，是我害了你，马三爷。算计了一辈子呀，这一辈子呀，我算计来算计去没算计准。这帮畜生是他妈没有人性的东西。三爷，我知道你没走，你就在这儿呢，我跟你一起走。我不能再回去了，我花了20多年养了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一个畜生，我一满城对不住乡邻四舍。三爷啊，我跟你一起走，一块走，你路上不孤单。大头，小辣椒交给你了。
3: 老爷。

0: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4: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5: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九十九

0: 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这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

0: 很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2: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 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市三蒸三晒黄芪藻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

0: 快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

0: 很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呀，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2: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

0: 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食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事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事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事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事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这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全家都吃不够。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个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事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事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事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事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

0: 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2: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4: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2: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5: 起吧起吧，
4: 好像是中鸣警报。
3: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6: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7: 啊，陷入泥潭里面！
8: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9: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8: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0: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11: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2: 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1: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危险。
12: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3: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9: 变得健康。
2: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6: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4: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9: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的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2: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4: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9: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4: 好主意，队长。
13: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3: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8: 拖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7: 用力拉哦。

0: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1: 这边。
2: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3: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2: 蜜蜂，
3: 蜜蜂在哪儿？
2: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3: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2: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3: 你也可以吗？
2: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3: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4: 哇，蜜蜂！
3: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4: 啊，寻宝，寻宝，寻宝！
2: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3: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哦，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5: 小心一点，
3: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0: 这边快搞定了，西马。
6: 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2: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3: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6: 水稻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7: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6: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8: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up!

0: 呼叫兔兔兔。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吧。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4: 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

0: 们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0: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3: 蜜蜂
1: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谢谢你，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2: 哇，那么多蜜蜂！
4: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不，
2: 那么多蜜蜂！
5: 啊！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1: 小敏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2: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3: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4: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3: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3: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2: 你好。
3: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2: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3: 在那边。
2: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3: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2: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3: 终于抓到了。

0: 西，你在哪儿？
1: 来了吗？
2: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0: 踪迹。
1: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0: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1: 拉克西，
2: 拉克西，
1: 拉克西，拉克西，
2: 拉克西，
3: 拉克西，
1: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2: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3: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2: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1: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3: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2: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4: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3: 嗨，妈妈，小敏，帕尼，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5: 我能听到。
3: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5: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4: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2: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3: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4: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2: 交给我们吧，队长。
4: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2: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1: 拉克西，妈妈来了。
3: 稍等，这水流太强劲了。
1: 对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2: 水花飞溅，漂亮。
3: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6: 救救我！
2: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3: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2: 现在它在动了。
4: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5: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3: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5: 真好吃，谢谢了。
4: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3: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1: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2: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3: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2: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3: 可我没看到它呀。
1: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喂，
3: 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1: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3: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2: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7: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